0: 菇，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8: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019019020202。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是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ogether Auckland。

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你一笑太过潇洒如风。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四章，踏上征途。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了下来。元朝的末日到了。我们的谜底呢也揭开了。现在看来啊，脱脱坚决要求治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的人的苦心。元朝那些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当元朝命令沿岸170,000劳工修河堤的时候，各级的官吏也是异常的兴奋。首先呢，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那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嘛，这就是一大笔的收入啊。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嘛，这是管河务的。那么不管何物的怎么捞钱呢？其实也简单，既然工程这么大，必然有徭役指标，找几十个人到各个乡村去，看到男人就带走，理由修河堤，不想去拿钱来，没有钱有什么值钱的都带走。可怜的托托呀，一个好的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实践家。于是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深冬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啊。于是人心思动，这真是老把戏啊，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在起义之前呢，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但也没办法，人家就吃这一套。接着的事情啊，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几天后，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也就是颍州，今天的安徽阜阳，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呢，和以往的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照例要搞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呢，可能是八辈子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刘福通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他们的命运和以往每一次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类似，起义被镇压，后来者居上，这似乎是陈胜吴广们的宿命。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势毫无新意，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地记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自古以来啊，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使破鼓万人锤，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了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男人，唯一的惩罚呢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国之后啊，好像是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是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儿。在他们的思维中啊，这些男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连当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抗是为了生存。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一脚就会倒下来。这时候的朱重八呀，仍然在寺庙里撞着钟。从种种迹象看呢，他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企图。

0: 的革命性等等。
1: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
0: 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莽撞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袁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就没有了回头路。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够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打乱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啊，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那些元的官吏们。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说吃了败仗，那是要被上司处罚的，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要必须完成的。于是呢，元朝的官吏们毅然决然地决定拿老百姓开刀啊，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啊，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元的腐朽官吏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实在是不遗余力，立了大功啊。此时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严峻了，如果不去起义，很有可能被某一个官吏抓去呢当起义者给杀掉，然后冠以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但投奔起义军也有很大的风险呢，一旦被元军打败也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时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幼年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内容是呢，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把信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他看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去告发他。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朱重八面前呢有三条路。一，守在寺庙里；二，逃跑；三，造反。朱重八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叫周德兴，我们后边啊还要经常的提到他。周德兴呢似乎也没什么好主意，他给朱重八的建议呢是算一卦，这算哪门子主意啊，就是看看哪一条路合适。算卦的结果是，捕逃捕守则不及，将就凶而不防。意思是逃跑和待在这里呢都不吉利，去造反呀还可能没事儿。朱重八明明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躲到寺庙里不过是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还要掉脑袋，忍无可忍啊！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 没人愿

0: 打仗，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逼上梁山是他们唯一的宿命。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汤和就这样成了朱重八的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陪同朱重八一起走完这条艰苦的道路。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祸水。可是每当天下风起云涌，龙脉破碎，却把无数党朋相争，人性暗弱，归于一件女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幕后，幕后，
2: 何事慌张？岂不落了太子身份？
1: 不好了，母后，褒姒那贱人生了一子，唤作伯服。宫中已有传言，大王要废了我，立伯服为太子。
2: 什么？竟有此事？哼，褒姒不过是大王攻打包国掳来的一个婢女，入宫不过三年，竟能魅惑大王至此。
1: 母后，母后要为儿臣做主啊。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大王已经三年不招我侍亲，可怜我贵为王后，却处处落于那贱人下风。长此以往，祸不久矣。来人，随我去管教管教那位包贵妃。何事喧哗？
3: 不好了，娘娘，王后带着人亲使徐庸过来了。
4: 姐姐想看妹妹，这有何不好？
3: 宫中关于大王改立王后一事早有传闻，王后定是处心积虑来要挟娘娘的。
4: 古人云，强者随之以德，弱者辅之以仁。王后听信谗言，刁难本宫，本宫便要以德随之。
2: 哈哈，妹妹口气不小。王后以仁德母仪天下，你一个贵妃也敢自诩仁德？
4: 当年大王为了褒姒对褒国施以仁德，褒姒心存感激，效法大王有何不妥？
2: 哼，你少拿大王压我，我祖上四十三公，宗人全请朝野，你斗不过我。
4: 姐姐说笑了，褒姒一心侍奉大王，闲情于山水，爱种个荷花，哪里敢和姐姐斗？倒是姐姐，王后就要有个王后的样儿，辅佐好大王，才对得起大周江山。
2: 好一个褒姒，伶牙俐齿的很呢。哼，但是姐姐要多说一句，荷花粉的是好看，但粉的终究是粉的，喜庆日子登不了大雅之堂。哈哈哈哈哈哈。
0: 身后四处散播传言，褒姒乃妖魔所化，祸乱宫廷。周幽王闻言大怒，废了身后，这一下动摇了大周根基。身后一族暗流涌动，周幽王，你难道是瞎子吗？
5: 美人儿，美人儿，你要明月，寡人为你上天揽月；你要明珠，寡人为你下海寻蚌。你却笑都不笑，你笑都不笑。
4: 大王荒唐，你我夫妻何须博我一笑？如今谣言四起，大王还是如此做派，褒姒笑不出来。
5: 你是寡人的王后，寡人
3: 报
5: 何事仓皇？
3: 报大王烽火台无故起火，绵延八百里。
5: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
3: 臣私下巡查，不知何故啊。
5: 不好，烽火一起，列国诸侯都会派兵擒王。 到时必定怪本王戏弄天下。
4: 哼，定是申氏一族怀恨大王，点燃烽火台，想让大王失信于天下。
5: 混账！来人，加派人手，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天下哗然，周王朝即将万劫不复。
3: 大王，大王，戏戎杀过来了！
5: 区区戏戎，手下败将，点烽火台，招诸侯秦王。
3: 大王，烽火台已经点了，没人来啊！
5: 哼，召集本王兵马，决一死战。
3: 大王，臣无能，兵马皆被申氏操控，如今只有禁军可用。
5: 什么？何至于此啊？
3: 天下皆传褒姒红颜祸水，大王烽火戏诸侯，如今人心尽失啊。
6: 住口！将军何出此言？奴婢跟随娘娘多年，娘娘从未插手国事，为非作歹啊。
5: 烽火戏诸侯，寡人纵然昏庸，又岂能用千军万马逗美人一笑？如此荒唐，也能为天下人所信？
4: 夫君，诸侯愿信，因为申氏对他们许诺甚多；农夫愿信，因为他们喜欢听一个蠢大王和一个妖女子的故事。
3: 大王快走，戏戎杀过来了。
5: 苍天哪，大周三百年基业今日葬送于本王之手。我不走了。褒姒，你走，本王再护你一程。
6: 娘娘，娘娘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颖儿，你带本宫走吧，走出王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6: 娘娘，娘娘不可，娘娘。
4: 夫君，我说过侍奉你一生，至死不渝，我陪你。
6: 娘娘，娘娘。
5: 褒姒，你世人皆为我爱美人不爱江山，可有谁知我爱的美人从来没对我笑过。
4: 大王对我恩宠如山，你若是凡夫俗子，此生我们必对酒当歌，纵情山水。可是你是君王。
5: 君王，此生君子亦逍遥，奈何山河萧萧，国都将欲破，白头难到老。今日你能对我笑一次吗？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心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0: 乔乔好，大家好。
1: 所以今天上来就跟大家先来说这一件大事啊，就是自2011年以来，那么美国和日本首次的联手开始干预会试了。真的要救日本吗？他们美国是来真心的吗？关键问题是救得了吗？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一组的动作。今天早些时候，其实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当时还在说怀疑，或者是说呢预估会。结果呢，过了一会儿，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具体的消息了。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天呢就分别证实了，当时在31号的时候，美日的确联手干预了日元的汇率。这就像我刚才说的，是2011年以来的首次。至于怎么个干预法，一会儿我们请老师啊给大家做专业的解读。我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各方针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财务部的说法是说，这一次啊，日本财务部是说呢，这次干预是为了应对日元的过度及无序波动，并且是强调会毫不犹豫的和美国一起进一步的去干预。那么贝森特的说法则是，美日同盟正建立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之上。而且同样的问题还问到了特朗普，特朗普也表示了这件事情是日本邀请美国去做的，然后呢美国立刻当然就给予了回应，他还说这展现了对日本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补了一句，他说呢日本一直对我们很好，珍珠港事件除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经济问题上他还要再提一嘴珍珠港。所以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值得关注一下，大家看下一张图，这个是周末期间路透社拍到的，是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他的记事本上面写着一句话，代办事项买入日元50亿至100亿美元。当时很多人就说这是摆拍吧，就是为了市场上的某一些波动而去做的一个摆拍吧，要不怎么刚好贝森特的名字就放在前面呢？所以我想先来请教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美国要出手。我看很多分析说是因为怕美债，所以真的不是关心日本自己，而是怕自己的美债崩了。所以老师您怎么看这时隔十多年再一次的合作？
0: 就川普的内心的想法来说，他必须要救日本，因为日本是美国战略退却以后第一岛链的主要的代理人
1: 链长。
0: 所以不救日本的话，那美国战略退却以后，那就等于西太平洋就失守了。所以他非救日本不可，但是他心里又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就是他对日本复辟军国主义确确实实是有很大的意见的。刚才小娇提到7月31号发生了两件事在高市内阁。第一件事，日本国家情报局
1: 特高科
0: 正式的运作。其实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恢复日本过去军国主义时候特高科的编制，
1: 对，
0: 把权力情报收集的权力集中在首相官邸。那这样的情况下，对美国而言，特高科过去恐怖的阴影可以说是重现。特高科的全名叫做特种特级高等警察特别科，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
1: 对，
0: 大家听过土肥原贤二这个人吗？他就是当时特高科里面的最高首脑，他下辖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的特工，大家常常听到的像是蓝云造纸、听过的蓝云造纸在上海滩、曾经出现过、然后听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的名气那更大了、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在上海百乐门非常有名的女歌手，然后唱何日君再来的李香兰 啊，都是所谓特高科领导的特务组织，所以特高科的鹰眼是非常强烈的。日本搞特高科，其实就是当时在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开始。日本一向是三军未动，情报先行。这个情报当然也包含了想办法去控制当地的江湖势力，当地的企业啊，就像是当时日本的黑龙会在上海干的很多事情，电视剧呢或电影也以这个做题材，有了很多的深入的描述，艺术性的描述。好，第二个，7月31号日本的辽海号护卫舰，它是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叫辽海号，用战斧导弹，请记住哦，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它不能用攻击型的武器，而战斧导弹是标标准准来自美国的攻击型武器。日本的辽海号用战斧导弹进行实弹演习，这是第一次。最主要的是辽海号什么意思？川普为什么提珍珠港事变？珍珠港事变之后，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美国就参战了。那个时候日本的南下舰队里面，它的旗舰就叫辽海号。后来辽海号这一个日本的旗舰参加过中途岛海战，参加过印度洋海战，也参加过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也参加过马来西亚的海战，所以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日本军国主义下的产物。后来辽海号被美国击沉了，后来日本三菱重工又重建了这一艘的护卫舰。这一次亮相，然后再配载着战斧导弹做实战演习，再受到以川普这个年纪的人，他心中当然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会不会帮了日本以后反而造成了，因为川普是矛盾的，不帮日本不行，他的第一岛链失守，西太平洋溃败，可是帮了日本会不会助长这一个军国主义的最后的猖獗？这就是川普矛盾的地方，大家应该懂了。为什么川普念之在之好几次，甚至为了讲偷袭珍珠港还跟高市吵架，在 G7 的会议里面，在川普这个年纪的人很难忘掉，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里面，日本是有多么的可怕。所以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其实美国早期也有共识，麦克阿瑟当时担任太平洋战区的盟军统帅，后来司令部放在日本，为日本订定了和平宪法，为什么压制日本军国主义？虽保持了天皇，但是只让天皇成为精神领袖的象征，然后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有了许多的限制，就是今天讲的安保三法，让日本好像绑了一个紧箍咒，所以日本的右翼像石原慎太郎所写的太阳系列，早期他们都是反美的，他们都是觉得要挣脱美国 对日本的控制，让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后来是因为2010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崛起了，而且超越了日本了。日本人心里头从来都是想欺负中国人的，现在发现中国人赢了自己，而且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又想要围堵遏制中国的崛起，所以当时日本就成为美国既想利用又想压制的一个对象。啊，到了高市，高市的动作要比过去历届的日本首相更加的积极，所以川普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不是可以想象的。好，那回来谈到主题了，日元的贬值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临时的灾难，它是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叫结构性的问题呢？我们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钱当然往 利率高的地方走嘛。日本央行在前一段时间不是调高了利率，使得日本的利率由原来的 0.5% 变成了 1%。 在更早以前，日本甚至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零利率。
1: 对，
0: 而美国以联储以美联储的利率来基本利率来看，也有 3.5% 到 3.75%， 这个利差够大吧？这么大的利差，那大家想见了，日本的钱往哪走？日本的钱当然往美国走啊，这就是非常有名在金融市场里面的日元的套利交易。很简单的操作方式，在日本你借日元，然后把它存到美国去，买美股或者买美债。所以为什么日本那么多持有全世界第一的美债？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人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只需要拿着日元，借出日元去买了美股美债，或者由美股美债合并组成的基金，我就可以每天悠哉悠哉的做富贵闲人。那所以这个问题就造成日本的利率，基本上日本的资金就大量的外移，而日本资金外移使日元的走势越弱，所以日元的趋势贬得更凶。再加上高市上来以后，他不顾日本的财政状态，日本原来的几任的首相石破茂、岸田文雄、菅义伟、安倍，甚至过去的麻生，他们基本上都是财政稳健派。也就是说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日本既然财政本来有困难，大家就遵节开支。可是高市不是，高市完全不懂这些专业，他上来就要扩大日本的国防支出。今年2026年日本的军费支出突破9万亿日元，不得了，创历史新高，而且还不断的在扩充，甚至想方设法还要把一些日本的军工企业跟政府之间形成合资企业，用 joint venture 的方式来使日本的军工产业有更大的发展，然后突破日本武器防卫武器移转三原则，把日本的武器卖到各个国家，像卖到新西兰、卖到澳大利亚、 卖到印尼，
1: 还有新加坡，
0: 卖到菲律宾，
1: 嗯，
0: 啊，所以这都是高市在做的。可是呢，高市这一个动作被中国大陆看穿了他的七寸，他的软肋，所以中国大陆用一波一波临时的方式把对日本稀土的出口管制逐步加强。高市虽然采纸老虎策略，对外说日本有方法可以应付，可是我讲过日本的方法无非第一个用日本稀土的战备存量，可是战备存量日本只保存了6到8个月，从一月开始到现在。所以很多人说9月高市会下台，原因在哪里？因为战备存量是8个月，所以到了今年的9月，日本的稀土找不到新的来源，它的稀土就没有了。稀土没有了以后，日本的半导体最近不是发生这一个熊本大地震吗？熊本是日本的半导体之都，半导体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产业，可是没有稀土，半导体完了， AI 产业也完了，造船产业也完了，汽车产业也结束了，甚至连医疗产业都 game over， 最重要的军工产业也发展不出来了，雷达啦，导弹啦，坦克啦，啊，或者无人机啦，都别想发展了。日本整个经济会集体崩溃，8个月很快就到9月。所以有人在问说，为什么都在预测高市9月下台？因为9月的问题就烧到眉毛了，就摆在台面上了。好，第二个方法叫偷，到中国大陆去偷。可是富士电机的偷在大连海关被抓了，啊，就是小娇的老家，对不对？
1: 嗯，
0: 啊，被抓了，所以偷也不成。第三个是拆，
1: 对，
0: 把这一个回收老旧的空调啦、电子机器材啦，拆开以后拿里面的永磁体来补充稀土，可是这个叫杯水车薪。第四个叫挖。说他在蓝鸟岛海底6000米有很多稀土泥可以挖，可是挖出来到精炼可用，日本的专家说至少15年。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往外去借，
1: 谁有谁都想，
0: 所以高市就开始到处跑。
1: 对，
0: 啊，高市现在都懂了，我一讲大家就懂了，高市为什么要对巴西总统鲁拉讲话的时候，大家看到视频对不对？高市不断的眨眼睛，一副想要去吸引去引诱鲁拉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全世界稀土存量最多的是中国，排名第二的是哪一股？
1: 巴西，
0: 就是巴西。所以他希望能够引诱鲁拉能够跟巴西合作，可是鲁拉就装傻，听不懂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失败之后找莫迪，他对莫迪也是想方设法，一副要挑逗莫迪的样子，啊，什么莫迪哥哥啦，可是问题是莫迪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1: 对，
0: 所以也没有成功。好，那莫迪不成功，因印度占世界稀土存量的第三位，找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再下来找蒙古，哎，对，找蒙古，蒙古本身又已经 跟韩国李在明接触过了，没你的份了。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很多稀土啊，好像排名世界第四。澳大利亚有稀土，可是澳大利亚一定第一个跟央格鲁萨克逊的合作啊。
1: 对，
0: 他合作对象就是美国或欧洲啊，轮不到你日本啊。好，那在高市的这种状况下，高市心里很急，日本的企业更急。
1: 嗯，
0: 你看岩屋义，岩屋义不是接了日本的国家贸易促进会的主席吗？就是会长哈。岩屋义就是以前在石破茂时期的外相，也是在安倍时期的防相，不得了哦，做过防卫大臣，又做过外务大臣，那现在是民间的日本企业界的领袖，他就直接对高市开炮啊。最近高市内阁里面有许多的成员偷偷的跟石破茂密会，也被日本的媒体挖出来了。密会做什么？就是准备看有没有可能日本的自民党内部开个会，决定提早改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当年石破茂就是提早改选自民党总裁被干掉的。所以如果这个会成了，问题就严重了。好，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出严重问题的时候，麻生的看法是日本手里头有个大筹码，
1: 美债，
0: 就是日本拥有的大量的美债。
1: 嗯，
0: 所以日本可以卖美债，抛美债买日元。那这一来的话，这一来麻生认为一石两鸟。第一个，因为买日元，所以可以让整个日元能够止贬回升。第二个，你抛美债，美国会紧张啊。
1: 对，
0: 所以美国会跑出来救你啊。可是高市不同意，高市认为这样做会惹怒川普。这个就是麻生为什么对高市不满的原因。
1: 嗯，
0: 那高市为了要让麻生知道今天日本谁当家，你麻生不能永远控制我高市，所以就想要把麻生的太太的弟弟，也就是麻生的舅子铃木俊一，现在担任自民党的干事长，把他给换掉，换成他喜欢的到过台湾访问的秋生田光一。这一来他跟麻生之间就对立了。所以大家懂了麻生为什么会跟高市之间，外界传闻最想把高市拉下台的就是麻生。就是麻生，就是这个原因。好，现在呢两个人争执不下，可是麻生毕竟是做过日本的首相、日本的副相、日本的大藏省的大臣，就是日本的财长，所以麻生的专业素养在日本是服人心的。大家也不建议说用所谓的屈辱的方式来救日元呢、啊，你总得有个方法逼着美国自己跑出来救啊。美国救日本如同救自己，他才会认真救嘛。
1: 嗯，
0: 片山高月，就日本现在的财长，对，他曾经透露一句事，他说他跟贝森特啊讨论要救日元的问题，他们有十几次的一周内哦，有十几次的视讯电话。其实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如何救，怎么救，要付多大的代价来救。贝森特也是个老狐狸啊， 我美国第一个不能做是你日本卖美债，
1: 对
0: 美国是受伤的，但是我也没日本我也不愿意掉进你救日元的那一个无底洞里面啊，那日本就该趴在美国的身上做白眼狼啊，而日本习惯做白眼狼啊。川普为什么一直提珍珠港，偷袭珍珠港，就是你这个白眼狼日本啊。当时候美国对你日本算是礼遇到了，没有参战，对不对？但是你日本仍然跑去偷袭珍珠港啊。所以美国对日本的吸血能力它是有所记忆的，它是有顾忌的。所以两个人经过了一段的磋商以后，就决定到底实质救还是消息面救。不管实质救还是消息面救，总得你日本先出手，有效果美国再跟进嘛。
1: 对，这也能理解。
0: 所以7月30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7月30号，日本央行在片山高月的指挥下，
1: 买的，
0: 他们就去买入了买入了，我用美元来讲，158亿美元的日元，大概折合日元差不多是800多亿喽，
1: 差不多万亿吧，我去查一下，我刚才这边有个数字。
0: 对，
1: 等会我稍微查一下，老师您继续讲。
0: 8.45万亿，8.45万亿，折158亿美元，8.45亿，45万亿，就是我们台湾讲的8.45兆日元。
1: OK，
0: 好。在日本央行出手以前，那时候的日元已经贬到 163.8， 40年来的最低点，日本人的信心快崩了，快崩了。可是这 8.45 万亿日元的力量能量进来以后，日元一口气被扳到了 157.3。
1: 哦，我看到是158嘞。 OK
0: 啊，对，就说当天的7月30号它的效果呈现了。所以贝森特就在大卫营的内阁会议中就提出来了要救日元。可是贝森特这个老狐狸他是在华尔街混过的，他就先采取了先放消息，再决定要出多大的手，下多大的力，所以就给路故意泄露了，给路透社的记者拍到了他的手稿，
1: 那个太
0: 棒，也就是刚才小娇所对，现在出来了，这个贝森特的手稿提到了他要这个纽约联储，纽约联储其实是透过高盛跟大摩，就是摩根斯坦利，然后在市场里面金额多少，他提到的是50亿到100亿美元，你把它乘以158好了，那就是他准备要救日元的规模。好，可是这里讲的虽然是美元，可是等到纽约联储真的出手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处理美债，不是处理美元，也不是处理美股，它处理什么？欧元。它是丢欧元买日元，也就是他把欧洲当成他的垫脚石。那这一来，我们常有一句话吗？ 叫做闽南语叫做七斗又摩西宾州，什么意思？就是说
1: 编不得
0: 倒霉的是你不是我，对不对？我美国出手了，人情是我的，霸主地位是我的，但是谁遭殃？欧洲遭殃。好，所以他是背身着的实际做法还跟日本不一样，他是背身着的做法，像美国是抛欧元买日元，那虽然救了日元，但是欧元是不是就跌了？
1: 对，
0: 那欧元跌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其实美国眼中最看重的就是过去曾经在一战时期高高在上还压着美国的欧洲嘛。
1: 嗯，
0: 而且欧洲组织了欧盟国家以后，它的经济能量也非常的强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抛欧元，你当然欧元的价格就下跌，欧元的价格下跌，欧洲本来的经济就不大好，再加上在俄乌战争期间，欧洲笨就在这个地方，他硬是跟俄罗斯切断了天然气供输的管道，然后跟美国对美国的页岩油、液态页岩油的需求，让美国具有垄断的地位，所以这一来，欧元贬掉更加往下贬之后，它的进口的能源成本、天然气成本、石油成本就大幅度提高啦。能源成本提高了，企业就更难经营啦。加上你美国现在利息又高，那钱往哪里走？欧洲的钱当然往美国流动啊，所以瘦了欧洲，肥了美国，
1: 还救了人。
0: 然后美国川普再来一个1974贸易法301，说欧洲你有强迫劳动，所以我要给你加课 10% 的关税。那这一来的话，欧洲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就起来啦。而你的欧元在跌，欧洲的通膨在起，所以整个欧洲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
1: 嗯，
0: 所以贝森特的这一个操作，人情是美国的，但是要付出代价成本的是欧洲。那我既然救了你日本，下一波就不是美国在出手了，所以紧接着是韩国。
1: 嗯，对，
0: 美国就逼着韩国出手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韩国出手了，当然韩国也希望能够借此让韩股、让韩元能够升值嘛。啊，所以目前情况是如此。可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它是不是能够解决日元的基本的问题？答案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日元现在会贬是结构性的问题。我现在美国用像把欧洲的血液拿来输血到你日本，让你回光返照，但是不是永远救你，他只能救你这么一波，看看你后面续命的能耐。
1: 嗯，
0: 而问题是日本接下去要续命就面对困难哦。要解决结构的问题，日本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利息调高，缩小跟美国利息之间的利差，利差小了以后才可以阻止日元、日本资金的外流啊，日本才不会泡沫破裂啊。可是问题，利息一提高，我记得我在小娇你节目中提过，日本有21万个僵尸企业，
1: 对，
0: 他们都是靠借贷勉强维持营运，利息再提高，他不是完了吗？马上发生下半年的倒闭潮， 一发生倒闭潮就有失业问题。你没发现现在反高市的人已经有年轻人在里面了，既有年轻人又有老人，这些人都是在就业市场里面比较弱势的一群人。他们如果他们知道倒闭潮可能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所待的企业或者他们个人都在斩杀线底下，所以一旦如果利息，日本央行的利息一提高，这些企业倒一片。
1: 对，
0: 好，第二个，高市想通膨的问题不要紧啊，高市想法很简单啊，就说他以为眨眼他就可以勾引谁谁谁，没那么容易的，对不对？你还看你长得如何，对不对？你说像小娇这种漂亮的女性，
1: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不要提这个，不要提她的长相。
0: 好，就说基本上高市另外一招，就是把食品消费税的税率，
1: 对，他要降，
0: 哎，把它大幅调降，而且是用 8% 要调降到只剩 1%， 这一来的话，又造成日本的财政收入大量的减少，
1: 对呀，
0: 财政赤字是不是更大？那财政赤字更大以后你怎么办？你高盛如果增节其他的支出，不搞军国主义那还可以过，你又要搞军国主义，国防支出大幅增加，讨川普欢心，迎合川普，然后呢一边你的税收又减少，财政赤字扩大了，而日本的负债已经占 GDP 的 250%， 所以这一来如果央行要升利息，利息支出更大，财政赤字足以让你破产。那如果央行不升利息又救不了日元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对了，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高市提出了许多所谓的大额不当，例如说刚才讲的成立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情报总局，把它放在首相官邸。另外的高市又提出来了对日本的军工产业，几个重要的军工产业，日本的官方防卫省要入股，要让它变成公营的军工产业。这一来都需要日本的当局要付出大量的财政支出啊。但是问题是日本的财政本来就风雨飘摇，你这么一做的话，日本的财政不是更糟吗？所以高市的这一种处理方式，我为什么叫饮鸩止渴？高市这个处理的方式救不了日元贬值、日元的走势衰颓的根本性问题。它只最多回光返照。所以不要有人认为说哎呀，日币是不是要回升了？没那么容易的。过了这一波，效果过去了，日元又要往下贬了。这个贬势很难挽救，到最后会越旧洞越大，它的拖累越大。所以，日本的经济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只有一条路，就是换一个能够跟中国坐下来。

0: 然了。所以对高氏而言，他让日本人觉得惶惶不安嘛，惶惶不安，日本的资金就会不断的往外移嘛。日本本身又没能源，能源都要靠进口。你现在日元一贬，日本能源的成本一定提高，输入型的通膨一定恶化嘛。而你日本现在大家当然关心的是所谓的大米，先把大米的价格给降下来嘛，让大家至少吃得饱啊。你没看日本的平均体重相对亚洲的国家下降了吗？所以整个日本的民众现在对高氏的反感慢慢的浮上台面了，觉得高氏会表演，但是高氏的能力有问题。
1: 嗯，
0: 高氏的野心，一个能力有问题的人野心又大，那最后的结论就找死嘛，就自己一路走到黑嘛。
1: 嗯，
0: 好，但是这个对中国来说倒是个福音啦 因为高氏喜欢惹祸，特高科要借尸还魂，他偏偏挑个731，7月31号，他这不跟中国示威吗？他不731代表的不就是哈尔滨的731部队吗？
1: 虽然那个是
0: 日期
1: 啦，但是这个数字很敏感。
0: 当然很敏，是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数字很容易变成火上浇油的题材。
1: 对，是的。
0: 所以使得中日之间的矛盾更难解。所以整个高氏把日本搞得是一团乱。所以才会有内阁的成员跑去向石破茂去书城嘛。
1: 嗯。
0: 这个会越来越多哦。这个像传染病一样。他到最后会使高氏内阁整个因此垮台。
1: 好，我们让老师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了45分钟啊，我们这个
0: 讲这么久啊？
1: 对，所以大家应该对于今天的这个关于美国和日本共同来救市的话题，现在从头到尾应该非常清楚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说呢，日元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会因为美国的一次出手，或者是说呢日本政府的一次救市，就能够把日元整个系统的问题来解决。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我刚才去查了具体的数字啊，日本的政府呢这一次动用的大概是8.45万亿日元。日元，所以约合呢大概就是528亿美元的一个量，去呢进入到30号先到这个市场当中买的日元，之后呢就看到美国用欧元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呢现在就看得到了，基本上就是都是属于饮鸩止渴的办法，真正能够解决日本自己问题的是这个他们自己啊，民众选上来的高氏早苗如何来解决？所以这个我们再来做观察。快速的，我想跟老师啊稍微来聊一聊，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跟大家稍微提一提这件事好了。就是刚才不是说嘛，说在经济上，别看美国表面上去救日本，但是老师刚才也讲到了，美国打心里他对日本的防范心是从来没有松懈过的，而且他真正要救的也不是你什么日元，他要救的是自己的第一岛链的链长，他要救的是自己的美债不要被你抛售。所以换句话说呢，美国从来也没有把盟友真正的放在眼里。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是卢比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又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在这个采访当中呢，他再度的提到了台湾，但是不同的人在看卢比奥的这段话的时候，可能给出的回答或者是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来看卢比奥说了什么啊？他被问到说中国是否在等待机会来接管台湾，然后卢比奥就回答了说，美方反对任何形式的胁迫性改变现状，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中美如果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对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为什么说不同的人听这段话是不同的感觉？如果是比如说台湾的那一批自我感动派的，肯定又会说，你看美国爸爸对我们台湾又有安全承诺了。但是我听到的或者是很多分析哦，大家听到的声音是，卢比奥在清晰地告诉盟友，美国不会为了你们，无论你是台湾还是日本还是谁，和中国动手的。而且呢，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华盛顿邮报最近就报道，说是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他向五角大楼书面的通知说，因为驱逐舰不够用，所以说呢，要被迫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选择。大家

0: 想象一下哦，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都已经要做选择了，什么日韩、台湾、菲律宾又凭什么让美国在这个时候为你动手？所以我想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卢比奥的这段话，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故意的前半句讲给台湾听，然后后半句讲给中国大陆、讲给北京听？
1: 卢比奥也是一个滑头的政客啊，卢比奥基本上他有可能会成为共和党下一任的推出的总统的候选人，所以他已经开始调整他过去反华的强烈的角色。卢比奥基本上是美国建制派，他跟川普这种交易型的总统是不一样的。美国难得出一个像川普这样的人，我认为两岸要统一，中国大陆要把握川普在任的机会。如果川普一下来了，美国不管共和党、民主党，又是建制派上台，统一的契机就没有了。所谓建制派的美国的想法是什么？我好歹把你中国围堵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川普不是这样的人，川普是一切看现实利益。如果我跟中国做朋友、做兄弟，我得到的利益更大，那我就不惜跟你中国大陆交易。这是川普跟美国历届总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台湾在那个地方跑不掉的，不要管什么台独不台独，无所谓的，我们慢慢等吧，等到有一天中国超越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统一就自然水到渠成了。我每次听到都很想笑，我都就觉得这些人叫做痴人说梦，这是不可能，这是完全错的想法。美国基本上的利益点，他就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
0: 是
1: 他有可以跟中国做朋友做交易，但是你中国要做个乖乖的温驯的老二，要协助我这个老大来领导这个世界。川普算是里面比较异类的，其他的这些人不管是范斯或者是卢比奥都一样。所以川普一结束任期，如果他修宪不成功无法连任，那川普再过两年就下台了。下台以后美国又回到建制派的想法，那时候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在川普在的这段期间，卢比奥是个马屁心，为了要拍川普的马屁，他会给自己做美丽的包装来迎合川普，所以他基本上他所谓的反华的色彩会尽量的淡化。但是卢比奥跟台湾的关系很好，只不过他是跟蔡英文很好，他不是跟赖清德很好，所以卢比奥不是讲给台湾听的，卢比奥只是觉得他要安抚一下台湾的人民，让台湾的人民不要太焦虑，因为掏空台湾还没有完成这个目标。那基本上美国常常会有那一种我们感觉到好像矛盾的做法，道理很简单嘛，因为美国现在有两种声音啊，一个声音在白宫以川普为核心的声音啊，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国务院，也就是建制派的声音啊。所以美国的国务院为什么跳出来力挺在台湾 AIT 的台北市的处长古立言？因为古立言是建制派在台湾的总督嘛。所以基本上不要对美国有太多的幻想。两岸中国的统一民族复兴，如果要靠着美国的想法是达不成目标的，要把主导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头。美国现在正在一个 日薄西山的时刻，
0: 是，
1: 也就是 Michael Porter 所谓的这个企业，我把美国比喻成一个企业正在衰颓的状态，它的资源根本左支右绌嘛。刚才你提到了这位将军，谈到了美国的驱逐舰，其实不止驱逐舰，这几年中国的海军像下水饺一样，中国的海军的实力，我认为现在世界上应该排名在第二了，
0: 是，
1: 已经超越俄罗斯了，但日本更是远远的落在中国的后面。以中国的海军实力，当然没有办法跟整体美国的精英来一较短长，可是如果就西太平洋呢，就西太平洋这一块，美国是贝多利芬啊，因为美国不只要顾西太平洋啊，美国还要顾到中东啊，还要顾到欧洲啊，还要顾到他的后院啊，所以在贝多利芬的情况之下，美国在西太平洋不会是中国的对手。
0: 嗯，
1: 这是一个现实状况，而且这个趋势，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中国现在在军事实力上跟美国，当然以西太平洋这一块中国领先，但就整体的国力来说，中国也已经逐渐的拉近跟美国的距离，很快的就会超越美国了。所以要把整个主导权抓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头，这个是一个重点。
0: 我补充一下，抓紧时间，我想补充一下大家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最近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叫实质性统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呢统一还是不统一，我们就通过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东海岸，或者是说呢，我们看到很多在南海等等啊一系列的日本周边的一系列的动作，大家就说其实现在中国的动作，中国大陆的动作就是你美国的我也不管了，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节奏，我实质性的统一。老师您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1: 在实质统一这个话被提出来以前，有另外的一个名词叫实质台独。
0: 对，
1: 什么叫实质台独？我先讲实质台独的意思，他意思告诉你，只要你在台湾的政权不修改法律，不明着说要建立台湾共和国，我就认为你没有法理台独，我就对你不采任何非和平手段。可是这一来，马上给在台湾的台独集团或者独台政党马上找到一个出路啦。
0: 嗯，
1: 我可以往台独目标迈进，我只要不讲不就好了。就像有些人认为我嘴巴不说，但是我做就好了，我只做不说啊。好，那至于刚才提到所谓的实质统一的问题，我认为有一点也在都是安慰自己的话。
0: 嗯，
1: 为什么习近平讲叫完全统一？
0: 对，
1: 如果实质统一是可以的，那何必讲完全统一呢？完全统一是自欺欺，实质统一是自欺欺人的话。意思我没有达到，那我安慰自己，我越来越强，目标就在眼前。这就是一种夸父追日的那一种愚蠢的想法嘛。你要做，你要真的做了，你不要在那边犹犹豫豫，还想一些理由来让自己心里头得到安慰。
0: 嗯，
1: 好，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是川普在任的期间是一个机会了。川普其实也已经感受到了，他原来没有什么战争的实际的经验，他只有搞娱乐事业跟房地产经营的经验。可是他做了总统以后，他发现政治上更复杂，他发现说美国的军事实力没有他想象这么厉害，美国对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厉害。所以他当时以为美国很强， 可以像对付委内瑞拉一样的去对付伊朗，结果呢，第一波失败了，第二波空袭了13天以后，发现鱼踢到铁板了，也停下来了。好，这就是现实的情况。而美国的军方因为在第一线，他们更了解，美国现在如果要进行补给线很长的作战，它就会出现补给不足的情况，很快的像这一次中东战争一样，会出现弹药不足的情况。你弹药不足，拦截导弹不够，无人机不够，你怎么跟当地的政权来做有效的对抗？美国号称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伊朗排名世界13到14，可是美国对到伊朗依然被伊朗困在战争的泥潭出不来了。就如同嘛，俄罗斯对乌克兰一作战，现在俄罗斯也在战争的泥潭里面，也到第5年了。战争发动容易，要结束很难。
0: 是，
1: 所以川普开始觉得，既然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把战略收缩到美国以及他的后花园，就是美洲，不要管那么多的事。美国要懂得拒绝做世界警察，那美国就会保持一个世界霸主的表面形象。
0: 对，
1: 那你如果还妄想做世界霸主，什么事都要嘎一脚，什么事都要别人听命于你，到最后你的下场就是纸老虎被戳破，到最后自欺欺人的结果反而沦为笑柄嘛。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川普的战略收缩是对的，可是川普现在毕竟美国太大了，川普很多的想法没有办法贯彻到美国的整个行政系统里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才说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了。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两条路走嘛，一条赶快统一嘛，第一条路嘛，第二条路如果你不赶快统一，那就不要一天到晚去刺激台独，台独一被你大陆刺激了，他就跑回来欺负在台湾的统派人士啊。
0: 是，
1: 就这样，他找你找台湾的统派人物泄统派人士泄怒泄愤啊。
0: 真的是
1: 啊，对啊，所以你要不你就赶快统一，要不就赶快把中国发展得更好，让所有的中国人过得更好，甚至让台湾的台独的信仰者也产生了一种羡慕的眼光，羡慕的心理。
0: 我觉得他们就是瞎的，他们就不承认。
1: 对啊，所以啊，对我的说法，我为什么提两种想法？其实也就是帮某些人讲，提供一个出路嘛。其实我想法，那要做就赶快做啊！你要不做，你就别讲。你讲了又不做，到最后人家台独打不过你大陆，没有错，他就跑来找
0: 欺负老实人，
1: 欺负老实人呢、啊。所以他今天竟然可以想说要解散台湾的统促党，对不对？统促党是一个合法政党，他解散人家，而他说统促党为什么要解散？因为他支持大陆都搞台独，不都搞统一。中国统一在台湾是合宪合法的、欸、
0: 就是呀。
1: 反而民进党应该被解散，因为他搞台独啊，宪法里面讲的一个中国啊是不能搞台独的，台独是违法违宪啊。可是问题是没有办法、啊、你在人在屋檐下，他要把你解散，你就只有解散一条路啊，他要给你身上安一个罪名，那太容易了。
0: 看太多了，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了不止一件事了吧。
1: 是啊，所以就我是觉得说，很多人说，我最讨厌听到什么话，哎呀，台湾就在那个地方跑不掉的啦， 啊，我们水到渠成了、啊，没有水到渠成这个东西的。啊，水到渠成就是你不想做。

0: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呢，除了看他的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 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
2: 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 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六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立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您好，坚妮。
1: 您好，淑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大家好，淑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慢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漂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它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它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淑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舒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

0: 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1: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0: 是，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了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1: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0: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那但是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1: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0: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1: 上店里头逛一逛，问问
0: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动，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藏在黑暗里、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1: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哇、哦、到那儿办婚礼去啊哈，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呢，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他的哎他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0: 谢谢舒丽姐。实际上现在这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事实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 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0: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

0: 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1: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 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是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5: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4: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5: 没错，
4: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疾病保险的 cover 了，
4: 是的，
5: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呢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5: 没错，
4: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5: 没错，
4: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 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5: 是的，
4: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是，
4: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5: 没错，
4: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5: 是的，
4: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5: 是的，
4: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5: 是的，
4: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5: 是的，
4: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5: 是的，
4: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5: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4: 对
5: 当时
4: 有期限，
5: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 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4: 都不是理由，对，
5: 对，
4: 不能接受，
5: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4: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5: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4: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是不是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5: 是的，
4: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5: 没错，
4: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5: 是。
4: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5: 没错，
4: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5: 是，
4: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5: 是的，
4: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5: 没错，
4: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 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
4: 价格对
5: 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5: 是的，
4: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5: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4: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5: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托普的 Advisor Jenny。
4: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5: 是
4: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5: 是的，没错，
4: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5: 没错，
4: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5: 是，没错，
4: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5: 没错，是的。
4: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5: 是的，
4: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面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5: 没错，
4: 对吧？
5: 是的，一定的。
4: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5: 没错，
4: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5: 可以这么说。
4: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啊，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Angela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4: 心态
5: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4: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 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5: 是
4: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5: 没错，
4: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5: 是，
4: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5: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4: 真的忘了用，对，
5: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的。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4: 至少洗一次，对
5: 呀。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4: 没错没错，
5: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4: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5: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4: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5: 是的是的，
4: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5: 没错，
4: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5: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4: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5: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4: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5: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h.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哎，小娇好，大家好。
1: 所以今天上来就跟大家先来说这一件大事啊，就是自2011年以来，那么美国和日本首次的联手开始干预会试了。真的要救日本吗？他们美国。
2: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啦！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哋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俾你。请核对你嘅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哋，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哋冇你最新嘅资料，你喺9月收到分红嘅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哋都唔希望有咁样嘅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4: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八月七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九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 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喂，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会很累的，真的会的。可不可以有人下雨不？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5: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6: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7: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8: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2: 大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来哦，世界界。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4: 真的，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吗？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号来看。

아? 와이 자뻐 아나 우리 디아 자진호 회동래네야 와 시가리 좀 배워 재밌게 하네 아 믿지마 凉凉哦 真舒适哦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Alright.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整合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
2: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ntrustnz.co.nz。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五章，就从这里起步。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濠州城。城池里的守卫者郭子兴啊，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他想什么呢？濠州城已经被元军围了很久，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说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前去杀人。如果是以往啊，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而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去杀就是了。但今天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啊？军士回答，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现在援军围困，哪里还有人来投军呢？他一定是援军奸细。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投军？援军都快打进城里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很不高明，所以他决定去看看这个奸细。于是呢，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特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啊，这个人的相貌呢是地包天，哎，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啊，他的额头、脑门也是向前突出的。那具体形状呢，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就是上下凸，中间凹。具体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画像。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松开绑，问他，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的？朱重八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郭子兴笑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朱重八回答，哦。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够看到慌乱，这就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啊，他看到的只有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呢。于是他认真地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的时候，郭子兴这才明白啊，感情这个人呢真的是来投军的。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当了自己的亲兵，也就是警卫员。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兵士啊，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请注意他这个特点。而且他还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之后被提拔为九人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啊，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啊，就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赏赐呢，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 自学过一些字儿，分析问题又准确。郭子清呢，渐渐的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渐的重要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啊，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呢，实际上就是朱元璋。这个朱是诛灭的朱。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了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20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在军队中，汤和算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刚参军的时候已经是千户了，但是他却很尊敬朱元璋。在军营里呢，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官职高得多的汤和呀，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而且呢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更奇特的是，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推脱过。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他很识时务。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在军队里啊，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妃嫔相比呢，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死了，就把这个女孩托付给郭子兴。女孩的名字不详，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则多了一个帮手。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真好。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啊，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干得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没什么话好说。如果说就这么干下去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就不让他舒服地过下去。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主要问题呢是郭子兴的成分问题。因为他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啊，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起义。当时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呢，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呢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久呢，矛盾爆发了。一天，郭子兴在濠州城里逛街，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给绑票了。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的也没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死打一顿，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消息大吃一惊，立刻赶去孙德崖家里要人。孙德崖呢，开始还装傻，这表情非常惊讶，说要出去找郭子兴，并且说了一些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朱元璋呢，只把参与打人的兵士带到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孙德崖， 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儿，你自己看着办。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里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是不会有前途的。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朱元璋比他强。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格暴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终于有一天啊，他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落井下石呢，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他吩咐守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给饿死。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就把刚烙好的烙饼揣在怀里，到牢中探望朱元璋的时候送给他吃。每次啊，胸口都会烫伤，但每次都送。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的，于是将他放了出来。朱元璋经历这件事情之后，终于下了决心，要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他的这个岳父啊，实在是存心不良。当时的定远有重兵看守着，估计郭子兴让他去啊，就是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但朱元璋他就是朱元璋，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攻克了定远，然后在援军回援之前撤出。此后又连续攻击怀远、安凤、寒山、洪县，四战四胜，锐不可当。在召集也可能是抢了壮丁之后呢，朱元璋来到了中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东。这是他的家乡。在这里他找到了24个到他队伍里打工的人。朱元璋经理招收的这24个人素质那是相当高的。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这些人呢还有亲戚，这一传十，十传百，什么叔叔舅舅、子侄外甥都来了。很快他的直属部队就有了700人。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所以呢，他向郭子兴提出了辞职。郭子兴是非常高兴的，啊，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朱元璋在出发前呢，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从自己的700人中重新挑选了24个人，然后呢，把其余的人都给了郭子兴。这让郭子兴多少有点意外啊，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比例呢是30:1，没有笔试，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他挑的确实很准。来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吧。徐达、汤和、周德兴。这24个人呢，后来都成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当时的皇朝在考试落榜之后，站在长安城门外惆怅之余，豪气丛生，作诗一首，大大的有名，就是《咏菊》。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
2: 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数年后，他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打进了长安。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24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他仰望天空，还是那样阴暗。这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我而已。

是轻车熟路的事儿了。很快他就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驴牌寨啊，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现在呢是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就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他亲自来到了驴牌寨，一看到寨主是大喜过望，嘿，原来是你呀。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呢叫他朱公子。两个人见面之后啊，照例自然是要叙叙交情。哎，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哦，你说的那个谁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的。哎，还有张三死了，李四病了等等。这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了。在饭桌上呢，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啊，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跟着我混呢，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这寨主呢也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朱元璋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就是酒桌上的话你只能信一半，有时候连一半都不到。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啊，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的。三天后，朱元璋的使者来到了寨中，寨主呢热情地接待了他。哎呦，来了，快快快快请坐呀，别客气。您这趟来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哎呀，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啊。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什么时候？三天前，好像没有吧。然后呢回顾一下手下。哎，你们想想当时有吗？是吧，没有啊。误会误会啊。你说的呢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着急。什么？你要走？别走，再坐会儿。啊，有事儿就不留你了啊，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啊。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呢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代啊，说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一听有饭局，屁颠屁颠的就来了。这刚一到大营，朱元璋就把他捆了起来。饭没吃成啊，倒是把自个儿变成了粽子。然后呢，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就这样，三千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下一个目标啊，是横剑山。这个地方呢有两万军队，但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主帅叫缪大亨啊，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身份。他原先呢跟随着援军围攻濠州，希望能顺道啊抢个劫，不料还没有攻下来，于是就带着部队守在这里。朱元璋带领着四千人对他发起了进攻。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朱元璋很聪明地避开了白天，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夜袭。像缪大亨这种土豹子当然不是对手了，他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两万人。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呢，他并没有说一些什么类似同生共死啊，有福共享之类的话，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轻易的就投降了呢？然后他说出了结论，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要想成就事业，只有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的纪律。这一番话有理有节，
大家听了都

0: 很服气。也就是在这次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这个时候啊，有两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他们一个叫冯国用，一个叫冯国胜。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就留下了他们。而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威震天下、横扫蒙古的冯胜。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决定攻击滁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相貌呢温文尔雅。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人啊，只是看他字儿写得好，就让他当了文书。那这人呢倒也不在意，依然是干好自己的工作。有那么一天，朱元璋在营房里边烤火，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呀，这天天处处打仗，啥时候是个头啊？四方战斗何时定乎？然后这个中年人从容答道：秦朝乱时，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只用了5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已经不是圆的了，元帅，你的户口在濠州，离刘邦老家不远，就算没有王气所在，也多少能沾点边儿。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按照他的行为去做，天下就一定是你的。朱元璋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是的，这正是自己的方向。刘邦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他摆正了自己的坐姿，向眼前的这个人行礼。这个人名叫李善长，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滁州地势险要，宋朝的欧阳修曾有过环滁皆山也的议论，可见呢，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但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地形那么难以对付。开战之初，朱元璋手下的勇将花云即率领着上千的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营地，援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了滁州。在占据了滁州之后，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重要的人，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真和外甥李文忠。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他们都将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此时的朱元璋啊，手下是兵精将强，谋士如云，并且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濠州，也不是滁州，而是天下。这一年他26岁。朱元璋的顺利呢，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好运。郭子兴这时候正被整得够呛啊，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挨批斗。每次开会总是4个批1个。孙德雅几次都想下手，但是想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地方，实在是不好善后。于是呢，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让他下岗自谋出路去吧。这时候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去投靠他的女婿朱元璋。但想想自己以前那样对他， 他还能善待自己吗？等到了滁州啊，他的顾虑打消了。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更让人吃惊的是呢，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把自己属下30000精兵的指挥权让给郭子兴。这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啊，毕竟是个虚的。但兵权也交出去，那就让人吃惊了。郭子兴是百感交集呀，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女婿，甚至还考虑过害他。他也曾问过朱元璋，为啥要这样对自己呢？朱元璋诚恳地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郭子兴终于明白了，自己错了。朱元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8月5号，在这里向您问好了，我是吴曼。
3: 我是子萱，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先从日本的这一份白皮书开始吧。对于中国的定位俨然是全新的不同，当然也是情理之中啊，意料之中。但我们看到对于版本白皮书里面反应最强烈的，居然是来自于韩国方面的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先来看一看，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份防卫白皮书到底长什么样子吧。早上起来子萱先来感叹了一下，说这看上去实在太不像，
3: 是的，
2: 是像漫画一样哈。是，所以呢我看到有评论也是这样说的，说其实是用动漫去包装整体军事主义抬头的一个军国梦想了。好，我们来看日本政府在昨天啊，在防卫省的官网上也是披露了2026年的国防的白皮书。其中呢，日本的方面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争议啊，我们来看这个新的叙事方式，加速了军事的扩张，说是不仅是安全的保障，并且呢还能促进到的是经济的增长。这一份文件也是日本第一次将军工生产和国民昌隆直接挂钩，并且是用动漫的风格来设计了封面的包装。那当然也是希望弱化整体扩军的战争的色彩了。
3: 是的，白皮书呢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称中国军事活动今日令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表示，日本需以紧迫感和危机感加强军备，还称为了维护和平急需加强防备。与此同时呢，文件呼吁利用技术优势资助初创产业，并且在武器生产中采用更多的商业零部件，以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安全方面他的表述。这一份白皮书之中就认为，日本周边安全的环境是日趋严峻的，日本将会持续依托美日的共盟，并且深化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听上去绝对少不了菲律宾的事儿啊！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合作能力。白皮书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透过联合轰炸机的巡航、舰艇的共同巡航以及联合演训等等方式，持续的强化军事合作。从2019年起，两国持续实施联合轰炸机巡航。2025年12月，中国 H6 的轰炸机和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首次飞抵了日本的海域，说在2026年6月份再度飞往同一海域之中。在海上活动方面，白皮书同时表示，中俄舰艇扩大了航行联合航行的范围的扩大。2025年8月份曾经同时航行了日本海，请注意我说的是防卫白皮书里的内容啊，还有呢是鄂霍茨克海峡以及呢西太平洋和东海。演训更是首度纳入了潜舰的参与，之前我们也说非常罕见的中俄的潜艇有一个同框照。2026年的6月份，中俄4艘军舰进入太平洋，并且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实弹射击演习，之后也是越过第二岛链北上，经北海道的外海进入到了日本海。
3: 有关中国的航母呢，白皮书介绍称，截至2026年5月底，辽宁舰 共13次，山东舰共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出现2艘航母，去年11月第3艘航母开始服役。白皮书分析称，中方正在提升远航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报告提到，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与山东号于2025年6月首次同时进入太平洋实施舰载机降训练。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号也于同年的11月服役，显示中国正提升远离本土执行海空联合作战的一个能力。
2: 好，我们来看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山东号是在2025年6月份首次同时进入太平洋实施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包括福建舰同年11月份服役，显示中国正在远离本土执行海空联合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猛在远海啊。白皮书同时分析，中国多年也是在台湾地区的周边空域实施军事演习，认为中国的军方正在试图将常态化的军事活动塑造成既定事实，并且借此提升自己的实战能力。另外还提到了俄罗斯也带到了朝鲜。白皮书提到，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之下，朝鲜和俄罗斯正在推进合作，包括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等武器还有弹药，并且还派遣了士兵。白皮书同时例举了朝鲜利用俄罗斯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核和导弹的技术转移等等日本关切的事宜。
3: 是的，因应区域安全局势，日本表示将持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核心，深化与澳洲、印度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的防卫合作，并与美军共同运用长城飞弹等反击能力，提升吓阻与应处能力。白皮书也提到，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方针，全面放宽具有杀伤力防备装备出口限制，希望透过与盟友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分享装备生产及维修体系，提升相互支援能力，同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的基础。
2: 好，另外呢还有跟 AI 有关的部分，说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啊，白皮书新增介绍了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无人机、太空、网络、电磁作战等等，这叫做新型的作战形式，并且表示政府将会把相关能力纳入到年底修订的安全保障相关的三文件之中，作为未来的国防政策重要的方向。在有关台湾的话题之中，说到的是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白皮书是这样说的，他说可能是只在统一台湾的军事作战的一部分的演练，同时指出认为解放军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无法否认啊，在整个的两岸之间的紧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白皮书还在详述的介绍了中俄轰炸机舰艇联合飞行航行，这个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补充到了部分，你看看该踩的红线是一个不落，封面之上几个卡哇伊，对不对啊？试图来演示到的就是里边读起来那是字字见血的感受啊。嗯，
3: 是的，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呢，据一位防卫省官员解释，封面采用动漫形象化的笑容满面的家庭与闪亮城市景观，而非是传统武器图像，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此外呢，日本防卫省还在视频平台 YouTube 发布了中英版的2026年防卫白皮书要点解读，采用的是动漫人物形象表达对中俄朝三国的忧虑，并强调加强防卫能力将成为一股支持经济和产业的力量。
2: 嗯，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路啊，其实是和高市扫描所谓的战略性国家支出拉动增长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同样的逻辑哈。高市呢已经是通过增税、支出改革和拼凑等手段将防务开支推到 GDP 2%，那么这也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白皮书呢并没有说明如何在不加剧已经高达122.3万亿日元年度预算压力的情况之下，持续的还能够扩军以及去输 学。而就在这一个财年，日本当局又追加了3.1万亿日元补充预算，用于缓解所谓的家庭企业的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的负担。这无疑又凸显了日本的公共财务确实是面对着很大的压力的。嗯，
3: 是的，日本呢正在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开支，以在台湾问题上威慑中国。去年11月，高市曾狂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攻击威胁台湾日本攻击台湾威胁日本生存时可动用自卫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在日本财政承压、国债高企的背景下，将与国防与民生捆绑的扩军叙事能否持续呢？而白皮书持续渲染周边威胁，配合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做法，也令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2: 好，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的手段就是加税、支出改革，这是两个主要方式来筹措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的建设的资金。告诉咱们也不容易啊，所以到现在看到了民生怨声载道，那么军备又必须要在这个叙事基调之下继续的扩充、那你说钱从哪里来呢？所以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着美国现在是在财政方面是伸出了手，一会儿咱们看看贝森特还发了篇小文章，这是非常罕见的啊，回来以后咱们来讲。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白皮书，首先总结几点吧啊，首先它是把中国定位为日本叫做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相当于打了一张名牌，这跟中国未来就是拉开了架势要加油干了，对吧？对于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以及整党国防建设，现在呢是把它说成了更大的威胁，包括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的演训的存在也说成了是对于两岸之间的动向。当然日本也无非是给自己的军事加码给了一个更合理的理由，你看都是他威胁到了我紧张，所以我才掏出了我的核子枪，是吧啊。好，那我们来看啊，日本这一位白皮这一份的白皮书持续的也是继续渲染周边很不安全，所以我必须除了自我保护还要有攻击能力，他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哈。看到大家这个的评论，有时候真的是会被你们给逗笑，说日本有本事就来台海演习呀、说什么震慑，对不对哈、不知道啊，这个日本的小动作不断，现在又不敢真的在台面之上这个上衣一脱摔到地上，这是拉开架势。所以有时候你面对着这样的人，这个狡猾的态势还确实是要多几分的小心。包括在今年年底啊，还有一份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同样也是在为扩军备战来进行到铺路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中国和俄罗斯方面也是表示完成了环绕日本一周的航行，这也是日本防卫省继续渲染配合着白皮书，是吧，这个共同服用公家哈。好，说是已经确认了3艘中国海军的这个舰艇南下通过了对马海峡进入到了东海，说这些舰艇啊比之前和俄罗斯舰艇一同从冲绳方向驶入太平洋，随后转移至日本海。由此呢说中俄的舰艇实质上是完成了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航行。舆论也是认为啊，当然这个也是对于日本绝对的一个震慑力了。
3: 日本防卫省统和幕僚监部于8月3日在 X 平台上发文称，2026年8月2日至3日期间，确认中国海军一艘055型人海级导弹驱逐舰、一艘052D型旅洋3级导弹驱逐舰以及一艘903型扶持级综合补给舰，共计3艘舰艇经对马海峡向西南方向航行。
2: 是通过对马海峡向西南航行，我们这个观察已经已久了哈，来看到整体行动的足迹真的是整整的绕了日本一圈。好，我们来看防卫省和自卫队已经是出动了隶属于海上自卫队第3巡逻警戒队的白鹰号。那我们看到啊，同时这个白鹰号以及隶属于第4艘航空群的 P1 巡逻机实施了这个叫做警戒监视以及情报的收集。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舰队绕行日本列岛一周。那同时看到在7月16号穿过了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随后呢也是经由了冲之鸟礁 以及南硫磺岛还有南海的海域逼近到了啊这个叫做青叶县的近海，随后呢也是沿着日本的东北岸一路北上，并且通过了宗谷海峡返回到了日本海之中。当然这是日本给出的行动的一个轨迹。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情绪最为激动的居然是韩国啊，因为这里边就提到了韩国的一个大逆鳞。我们来看图片之中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现在是主张所谓独岛的主权，韩国第一个站出来掀桌子了。
3: 是的，韩国政府呢对日本当前发布的这个防卫白皮书主张的独岛主权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主张。这是日本自2005年以来第22年在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斗淳星期二8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看，独岛无疑是韩国固有的领土，而日本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反复主张独岛主权，韩方就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撤回相关主张。
2: 韩国方面呢也是重申，日本政府任何不当的主张都不会影响韩国对于独岛的主权。独岛啊，日本是称叫做主岛啊。那对于日本针对着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政府都将会坚决严正以对。外交部在当天下午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包括公使中条一夫，向日本表示严正的抗议。日本政府当天早些时候也是在那个会议之后发布的这一份防卫白皮书，刚刚我们大概罗列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白皮书之中关于独岛是这样描述的，白皮书说，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韩国称南千岛群岛和主岛，也就是韩国称之为叫做独岛的领土争议尚未得到解决。从去年一样，日本在白皮书地图之上标注了主岛为存在领土争议，并且将独岛周围海域划入到了日本的领海范围。
3: 两个岛屿和岩礁组群组成的这个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个平方公里。韩国、朝鲜和日本都宣称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是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2: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半岛方面的震动也是很大的，朝鲜也同样站出来。朝鲜这一次想要指对的是环太平洋的军演，他认为造成了更大的亚太方面的安全危机。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朝鲜当局表示，全球最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环太平洋军演，使得韩美日威胁固化了亚太地区新的安全危机，朝鲜将会以新的遏制力予以应对。
3: 朝中社8月4日报道称，朝鲜军事评论员前一天发表题为《美日韩三位一体式威胁被固定为亚太地区的新安保危机》的一篇文章，并刊发全文。朝鲜军事评论员呢在文章中指出，美日韩公然无视地区国家对安全的担忧，却不断加强联合合作战斗能力，试图获取军事优势，其三位一体威胁越发明显。近日期由美国主导在太平洋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呢就是一个例证。
2: 那么我们看到朝鲜方面是这样说的，说美日韩的三位一体威胁正在固化为亚太地区新的安全威胁，以新水平的遏制力量应对新水平的威胁，就是朝鲜的回击。朝鲜说，你们扎堆儿，你们展示武力，对吧？好，我要比你们更强，是朝鲜控制局势、管控危机的一贯应对方式。朝鲜说，你们再怎么集结，别怪我不客气。今天的朝鲜可能不太一样啊，手上有越来越多的核选项了。在这次演习之中，韩国的军官也是第一次担任了海上部队的指挥官，日本则是担任联合机动部的副司令。军事评论员表示，这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显示出美国充分的战略意图，也就是在假设发生实战的情况之下，要让韩日先走啊，增加了韩日的互操作性，让两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同时在亚太地区可以拿到自己的海权之中那一个最终的霸权的走向。这个美日韩的同盟到最后的落脚基点就是如此，第一个站出来的也是朝 朝鲜。朝鲜同时还在谴责的是美日韩的另外的一个动作，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是关于涉朝 IT 人员的。
3: 是的，朝鲜呢对韩国、美国、日本等11国联合发表声明，对朝鲜利用信息技术 IT 人员非法创汇发出警告一事表示抗议，称这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朝中社星期二，就是8月4日报道，韩朝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美国和同盟国发表声明，指责朝鲜发起网络威胁，意在抹黑朝鲜形象，是政治诋毁和煽动的行为。
2: 好，我们来看到，包括朝鲜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是指多边的监测组的成员不断地提出了恶意的主张，散布虚假信息，朝鲜也是坚决反对，将整个威胁的势力更加的网络化、意识形态化，并且作为对于他国指责和施压的手段。看一下啊，包括韩国外交部警察厅在7月31号是和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新西兰等有关部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也是为了筹措开发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资金。朝鲜依赖遍布全球的 AI 人员的创汇，并且呼吁各国企业以及有关机构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十几个国家又抱团了啊，直怼到了是金正恩，说你为了做核武器，在全世界之中有各种人员的安排。朝鲜直接回了一个我呸。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昨天赖清德啊，也是有借题发挥了一下。赖清德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对于我和日本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什么地震，也不是什么台风，就是中国大陆。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份的见面会之中透露的信息。
3: 是的，这个赖清德称呢，中国上月更是实施跨国镇压的专法，意图将政治管辖与恐吓治理延伸到台湾、日本及全球民主国家，台日唯有团结才能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和和平与繁荣。
2: 其实他说的这一点就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最新规定啊，在7月底的时候是有所更新。我这两天看到西方媒体这样吵的是非常的热烈，我就只想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做亏心事儿，不怕半夜鬼敲门。我也不知道这个担心到底是在哪里，是担心有人借题发挥，还是担心有的人是法网恢恢在劫难逃呢？来，我们看这一幕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是赖清德在周二见到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的时候说了这一番话。哎呀，可说是竹筒倒豆子，把想说的那振奋的、振聋发聩的、握着手掌心的全都说出来了。刚才不是说嘛，说中国有什么镇压法，对不对啊？对于日本、对于台湾地区都是巨大的威胁和镇压，还有扯到了全球的民主的国家。同时呢，赖清德还表示说，现在啊，台湾地区和日本是天下第一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表达的一种方式。他在欢迎代表团的到来时还提到了说啊，现在呢在整个的这个代表团之中和台湾交流是非常密切的，也是这次带队的团长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平沼正二郎，说也是他去年的时候见过最多的日本方面的外国的贵宾。对不对啊？外国的金毛在哪儿呢？对不对啊？好，今年的4月份，他说他出访啊，这个斯威士兰的行程，当时是因为外力而干扰暂停，所以也非常的感谢平泽正二郎啊，也是在第一时间公开的进行到了声援。感情人俩人情谊在这儿开始了，我于危难之时，你替我极力的发声啊。赖清德同时还公开感谢了日本政府多次在国际场合之中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说这就是日本对于区域和平坚定的承诺，日本大哥哥真的好棒棒。他始终相信没有团结就没有自由，没有实力就没有和平。他同时啊，还有向世界传达了3点主张，老长了，我们尽量简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他说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
3: 他表示呢，30年前台湾人民不畏中国飞弹的威胁完成总统直选，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民主国家，国家的未来由台湾人民决定，今日的台湾民主成就受到国际的肯定，我们绝对不会走回头路。面对中国民诉法的威胁，台湾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不会接受统战渗透和红色恐怖，不会坐视中国将压迫黑手伸进台湾或任何自由国家与 地区，这是赖清德说的。
2: 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他说我们会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拐条往外保护呢啊。近期说是 G7 的领袖发表了联合声明，以及欧洲议会通过的报告，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说是感谢各国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也会积极行动，要启动集体防御，责任分摊。我觉得是跟日本的表述现在是越来越如出一辙了啊，学到了不少啊。说我们将继续提升到防卫的能力，强化全世会的防卫韧性，增强国际合作，凝聚最大力量，排比句啊，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
3: 第三点呢，赖清德表示，我们会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面对全球智慧化时代，我们积极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并致力于发展硅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三项关键技术，要让台湾不只是 AI 基础建设大国，更要持续引领全球科技发展。他还表示呢，将善用 AI、 半导体、通讯、资通讯等高科技产业优势，串联民主伙伴，持续深化产业交流，提升经贸关系，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来强化经济韧性，让彼此的国家更加安全更繁荣。
2: 看完了以后眼前一黑一黑又一黑。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方面，你们是远道而来的贵宾，是我最忠实的贵宾、
3: 嗯、
2: 我真的想延伸一下是吧啊，日本是贵宾，美国是金毛，德国是德牧，你是鸡娃娃吗？体量小哇哇叫，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一件事情哈、啊。好，我们来看到啊，说这个 Brenton 说赖清德的三点主张就是旺旺旺。好啊，你太幽默了啊，说日本已经是改变了台海上面的一个状态了。没错啊，现在的国际职场大家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在紧张什么呢？这之前那个网络上的热梗、啊，现在用在这里我觉得还是相当合适的。好吧，既然说到了台湾地区，咱们就顺着往下讲，来讲一讲接下来的汉光演习。我们来看台湾的方面啊，也是开展了年度的汉光演习的一个前夕。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台海区域啊，解放军对于台湾更多联合备战的警讯，未来的常态化还没有形成自然吗？根据台湾方面的最新通报，从8月4号早上9点18分起，台湾方面就陆续侦获了说大陆的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17架次的出海，其中12架次越过了所谓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到了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西南空域，配合到了军舰执行联合的战备警巡。
3: 台湾联合报呢指出，这是中国大陆继7月30日之后一周内再次对台湾发动针对性军事活动，时值台军正即将展开年度例行的汉光24号实兵演习，大陆军方的动向呢是格外引起注意。台湾国防部强调称，台军运用联合情报侦察手段，掌控密切动态，并派遣任务机、舰级暗制导弹系统，妥善应对。
2: 嗯，好，我们来说一下汉光演习好了。汉光演习将会是在8月5号的时候正式举行，为期是10天9个晚上，期间也会结合所谓同心36号演习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并首度在台湾的南北两地执行两个旅的全旅动员，那届时动员差不多是5000多名的兵力。这一次的汉光演习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演习说是没有剧本，没有脚本，完全是顺其自然，自然发挥，就是按照传统的啊统裁部所发布的情况敌情的威胁，磨练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变处理，还有就是部队的包括这些部队兵力火力的临时的调整的部署，这考的是一个机动性。第二个呢叫做反封锁的一个护航，哎，我们来说说看哈。
3: 这个反封锁的护航呢是台湾与海巡署的演练，纳入滨海打击与护航作为。 第三呢是这个城镇韧性演习训练，此次呢会完全结合演习所发布时的这个时序，运作全民防卫动员面对战争的这个能量。
2: 是，咱这岁数都没有年轻人要去当兵了，还一天到晚那个演习了，因为心里害怕呀，对吧？必须得要去演习。行吧，咱们拭目以待，十天九个晚上呢，有的说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说到了日本，说到了这个赖清德，接下来怎么能不说菲律宾呢？菲律宾最近也很忙啊，咱们来看一看近期的进展。菲律宾的政府啊，一边在对于中国是频繁的挑衅，一边对于日本的右翼政客那可是相见恨晚。8月3号的时候，小马可是会见了日本的众议员、日本右翼政党维新共同代表藤田文武，是表示两国呢是建交70周年，日本一直是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
3: 菲总统府称，马克思在会晤中重申菲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表示两国合作已扩展至多个领域。藤田文武呢多次定期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自费缴纳玉串料。他公开为参拜狡辩，称此事不应被视为外交问题，不应过度政治化，引发外界广泛批评。
2: 那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啊会见日本右翼政客的行为，本质之上就是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之下以安全换利益嘛，说得很简单啊。那同时小马克思接待日本右翼政客也被国内的民众视为对于历史的背叛。那民众就指出，这简直就是认贼作父啊，认贼作父，并且是牺牲了民族的尊严。值得一提的是，在接待日本政客的同时，小马可是却在力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前的言论。之前特奥多罗怎么说的？你们要是不跟我一块反中，你们就不应该在这个菲律宾当官，你们就应该出去，因为这就是你们基本的一个职责，对不对？同时说，在南海的问题之上，任何偏袒中国的菲律宾的官员，你们都应该去辞职。到目前为止，菲律宾总统府的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之上表示，特奥多罗的言论没问题哈，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就是爱国的一种表达。你看菲律宾已经激进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3: 是的，这个小马可是呢7月21日提出重置中菲关系后，转身就通过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向中国发起挑衅。一方面呢是派海警船、公务船和渔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另一方面呢是向美国总统告状求援，还指使菲律宾外交系统于7月29日向联合国提交所谓的黄岩岛领海基线海图，妄图呢侵吞中国的这个黄岩岛。
2: 现在在海上，在各处攻城略地，已经成为国际的一个主流的大趋势了。特朗普真的没有带一个好头，一会儿要抢格陵兰，一会儿又是委内瑞拉，所以现在在一些争议的岛屿的问题之上啊，各国也都是加编加码。好，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贝森特。日本现在的经济不行了，菲律宾还指着日本救自己的经济呢。日本说我家里也没有余粮了，继续往上倒，那就倒到了美国这一块，美国得要帮日本一把。昨天我们也讲到了，美日似乎在经济之上要共同的实力。那这一件事情呢，也是通过贝森特发表的社交媒体，大家可以得到评论啊。那贝森特也是非常罕见的公开喊话了美联储。我们来说一下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支撑日元之后，贝森特也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称赞美联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工具，并且呼吁美联储继续持续扩大这一项工具，为美日干预汇市提供后续的支持。
3: 美彭博社指出呢，这是美国财长罕见公开向美联储喊话。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为美国的可靠伙伴日本提供了支持。周五的协调外汇行动呢，应对了日元无序波动。他提到，财政部保持高度关注，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的同行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2: 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看到的这个外国和外国货币国际货币当局回购的便利，简称于叫做 FIMA 啊。这个回购呢是一个重要的后备支持，说也是鼓励在未来几个月之中继续的扩大规模。路透社表示，这一回购工具是由美联储在疫情期间而创设的。啥意思呢？但凡啊是在美国纽约联储存放美国国债的经济体，都可以通过这一个工具申请最高600亿美元，期限呢最长就是7天的美元的贷款。那贷款的利率通常会高于公开市场回购的利率，因此这一个工具也在定义仅在市场承压的情况之下才能紧急启用。根据彭博社报道，日本的财政大臣证明，日本在上一周买入了日元，并且在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这一回购工具，美联储现在是拒绝予以置评的。
3: 彭博社称的美联储与财政部为确保金融稳定而合作并不罕见。市场参与者呢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动荡为美联储帮助平抑日元干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为日本出售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呢，日本持有1.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全球第一大海外持有国，持有规模呢是仅次于美联储自身。
2: 尽管如此啊，密切关注到美联储的人士说，财政部长公开敦促美联储修改其工具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在8月2号的时候，当时特朗普也是在空军一号之上，对于美国政府购买日元干预汇市的理由向媒体这样说，说因为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向我们寻求了一些帮助，我是帮他忙的。
3: 据悉呢，美日上一次联合干预是在2011年东日大地震后，由7国集团 G7 共同实施。8月2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就美政府购买日元干预汇市的理由向媒体表示，因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向我们寻求了一些帮助。他指出呢，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此外呢，特朗普强调此次行动更多的是一个友谊信号。他说呢，我们和日本关系良好，一贯支持日本。除了偷袭珍珠港外，日本也一直对我们非常好。
2: 我都不知道特朗普说这个话是不是一种高级黑。有时候你会很珍惜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因为他说出的话每次都特别的炸天。因为日本求我们了，所以我们伸出了援手，而且在中间我们是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大有一种别聊感情，我聊的是赚钱的事情啊。第二点又在说，日本其实平时对我们都挺好，除了他炸了珍珠港之外，乖乖可不得了哈。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到这里，回来之后来看一看美国的大布局正在发生着变化。现在呢，美国是被爆出信息想要去关闭在加拿大、日本、印尼等等5个驻外的机构，外交要大缩水吗？美国到底在计划什么呢？留个悬念吧，回来以后我们展开说说。
0: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7: 太难了。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好，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咱们接着来看一看美国外交出现到了大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在昨天啊，就有消息爆出来了，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个驻外的机构。好，知情人士是这样透露的，他说呢，会涉及到美国位于格林纳达圣乔治、日本名古屋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喀麦隆的阿杜拉以及加拿大的温尼伯的驻外机构。由于这个通知啊还没有完全的公开啊，所以这一个人也是要求必须匿名发布。匿名人士往往爆天大的瓜，咱们来看一看具体信息内容。
5: 是的，报道称呢，这是美国罕见地缩减其全球外交规模，这项计划此前从未报道。在不涉及特定地缘政治条件的情况下，美国关闭多个驻外机构实属罕见。特朗普呢，自去年重返白宫初期，美国国务院就着手准备关闭10几个驻外机构。路透社和其他媒体当天报道，这是特朗普为使美国官僚机构完全服务于美国优先议程而采取的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
4: 你看啊，大家的这个评论很好，真的，日本又一次被美国给抛弃了，你是怎么，这到底是什么手段啊？特朗普刚才也是弄了一个二皮脸，一边说我这日本提出要求，所以我对他施以援手，我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去的。日本这人还不错，除了之前把我们给偷袭过、炸过我们，那一般人要这么跟我说话，我都觉得你是有点阴阳怪气和指桑骂槐的。现在又结合着关闭这样的驻外机构，不得不引人深思啊！塑料姐妹情，可能友谊的小船也真没那么坚固了。好，现在呢，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啊，正在倡导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关闭计划。他的目标不止这5个，他想要关闭30个驻外机构。一些官员私下就认为说，部分规模较小的驻外机构并没有必要，而且它的性价比不高，成本效益是不高的。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初期，美国国务院就着手准备关闭10几个驻外的机构，这不是第一波的消息涌来了。那路透社和其他的媒体当时就报道，特朗普想要干什么，无非就是4个字，叫做美国优先，希望采取更广泛的措施之一。但是现在美国里面不同意的声音也很多，我们来看看民主党人是怎么说的。
5: 是的，这个民主党人和一些前外交政策及国家安全官员认为，此举削减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再加上解散了向全球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有可能呢是进一步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些人呢还拿中俄说事儿，声称这将留下危险的真空地带。报道呢同时提及，虽然美国国务院去年进行了大范围的官僚机构改革，裁减了数10个部门和数100名工作人员，但是没有关闭任何的驻外机构。
4: 但是特朗普说，我心思都已经动了，你真让我没有任何的手段，那就不再是我了啊！惊天动地，特朗普总能整出很多的大活，真的，作为新闻工作者是要非常感谢他的。稍早时候啊，美国的国务院也是有发表了声明，但是并没有证实会关闭外交机构这个事件。稍早之前的声明说，国务院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美国的外交机构能够高效运作，这似乎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声明同时表示，该机构将会遵守国会的通知程序。好面的说他，证明这匿名人士说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30多个在后面等着呢，这5个先来开刀。加拿大、日本，你说加拿大、印尼在这其中，我知道啊，这日本是什么意思呢？不需要了驻外机构，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成为美国想要划设的自己的52个州了吗？啊，开玩笑了哈。好，再来看一看这美国的内部撕裂不断。现在最新的消息说啊，美国有25个州都对于特朗普又发表了联合的诉讼。他说的就是特朗普这个政府新的关税，他又一次的违法了。咱们这些公众号经常叫又又 又又是吧、
5: 又
4: 啊，咱都能唱这 rap 了哈。特朗普的政府的新关税又被质疑了。
5: 美国由民主党主政的这个25个州周一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指特朗普呢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的新一轮关税超出了他的法定权限。提起诉讼的25个州中呢，有32个由民主党籍州长主政，包括纽约、俄勒冈、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等，其余2个州呢内属华达和佛蒙特，州长是共和党籍，但总检察长为民主党人。
4: 可以看到两党之间的分裂现在就是延伸到各州的州长的身上了。那我们看在上个月的时候，特朗普也是援引了贸易法第301的条款，以疏于制止强迫劳动为理由，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都征收10%到12.5%的关税，新西兰很光荣，和中国一样被收了12.5%啊。这项关税涵盖是美国绝大部分的进口，恰好是在前一轮10%全球关税到期的时候来进行到的实施。起诉书是这样子说的，说这些新关税并不符合第301条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的去实施非法关税的计划。中国这话还没说出口啊，到了这个美国民主党这一块说的是真的，这个罄竹难书，写的是相当的直白，还是美国人更懂美国人哈。25个州就要求法官叫停这一项关税，并且勒令政府要退还已经收取的税款。
5: 25州联合发起诉讼前，美国小企业也针对这项新关税发起了2项诉讼。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呢，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一路败诉，特朗普仍一再试图给工薪家庭和俄勒冈本土企业制造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德塞则称，新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适当且合法的回应。
4: 是美国最高法法院今年早些时候裁定，特朗普去年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的对等关税是违宪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过后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的10%的全球关税也是违法的。但是特朗普说，我是谁，我是越挫越勇的大英雄，对不对啊？你一次阻止我，两次阻止我，我第三次也能编风造麻的强迫劳动把它制了出来。大家不能理解，这无还说好吗？无言同。欧盟也收保护费，而且一点都不低啊！你能想象得到吗？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那被收的税率和中国是一个阶层的。
5: 是的，
4: 是。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抗议反对和美国坐下来谈，甚至还有降税方面的这个最新达成的一个方向，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嘛。习特会之前，其实双方在贸易、经贸两端的这个高官的对接是非常多的。接下来的话，就要讨论，比方说这个很大。金额的有没有这个对等的一个降税的这个趋势？新西兰是就连电话都不打了，人也不去了，就接受命运的安排，等待着美国自己民主党为自己说话，这样子先且法院判决，才能幸免于难。我们这政府什么都不管啊，基本什么都不管。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五角大楼方面，现在美国的战争部签署了一框架协议，这次主要要捕获的是爱国者和萨德啊。来看到的呢是美国的战争部现在呢。已经是和洛马还有呢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签署了这个协议框架啊，来扩大爱国者以及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产能。这也是8月3号最新发布的声明显示，说美国现在是和美国的政府啊，五角大楼啊，是和这2家军工企业签订了初步的协议，预计的目标希望把爱国者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更厉害，要增加3倍之多。
5: 这个中东和俄乌冲突呢，导致美国武器库紧张，华盛顿是基辅的坚定盟友，但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供应长期短缺。这款导弹呢是乌军 乌武器库中唯一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武器。报道呢还指出，美国战争部的声明没有透露协议的金额，但强调协会会为爱国者 PAC-3 固体火箭发射机建立第三个供应来源，并提高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
4: 在这个之前呢，美国陆军上一周也是授予了洛马公司一份价值高达586亿美元的合同，主要也是看要生产爱国者的这个拦截导弹啊。但是这个乌克兰现在心里想，乖乖，知道我想要爱国者帮我在这边拼命加产，先把它生产出来再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协议框架。美国现在确实弹药有点要见底了，这不是吴曼说的，这是美国的调查五角大楼自己的报告而说的。快速的这个快马扬鞭，看看能不能够补齐一些库存，毕竟这要卖的还有很多，美国还指着赚钱呢，而且自己要用的在中东还不知道又要有多大的一个消耗量啊。泽基虽说三倍两倍随便讲讲，稀土好像都跟不用钱似的，是，所以现在太初级了，初步协议你愿意我愿意，能不能做得到？人力成本原材料短缺这么多年了，这俩理由就没有下到这个新闻之外过，每一次你产不出来你都会说我是因为这原因那原因，但是拿起 PPT 往外甩的时候那叫一个掷地有声，剩的就是这口气儿，是吧？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啊，俄乌和中东有点越来越要连接起来了的感觉。这世界之上，如果这两大战场这完全的这个串起来了的话，你说咱是不是实质之上的无可避免的要迎接第三次的一个世界大战啊？现在我们来看到啊，根据伊朗方面的报道，当地时间的8月3号的时候，看到的呢是雷扎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雷扎伊是伊朗最高的领袖军事顾问啊。他说呢，伊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第二条航线，即使美国在该海峡的非法航线之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予以打击。并且他也说到了乌克兰，说之前已经准备打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雷扎伊同时指出，说到的是美国先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战线，航线违背了承诺，又通

0: 地点。随后呢，他们解释说犯了错，也不想把战争继续的扩大化，更不想挑起战争。当然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伊朗就直接的指对说，你乌克兰就是有意的来找事儿和挑事儿的。7月25号，乌克兰的军方在里海的水域攻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并且导致爆炸，也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另外还有另一人受伤啊。现在伊朗方面就说多个证据确凿，直指乌克兰的军方上述的袭击行为就是有意的蓄意破坏和蓄意的行为。而现在在俄乌的战事之上，俄罗斯似乎越来越多的手靠近了那个红色的按钮，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震慑的行为，还是俄罗斯真的这次是要来真的了。俄罗斯又一次的表示会不排除动用核武器，但是我大概的想法哈，往往在你说的时候还都是以震慑为主，要干早就已经开始动用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常驻吉安条约组织吉安组织啊的代表在接受俄罗斯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吉安组织战略以及俄罗斯军事学院表示，俄罗斯可以动用核武器保护遭遇进攻的盟友。
1: 这个代表呢也表示，该战略在力举集体安全面临的当代挑战与威胁中有这样一条，他说的拥有军事核潜力的国家数量可能增多，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工具存在扩散风险。这个代表也说，根据该战略的配套文件以及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俄方有动用核武器的可能，动用场景呢包括遭遇进攻的盟友。此番表态呢是他针对下述问题做出的回应，俄罗斯是否会照仿白俄罗斯的做法，在吉安组织的其他国家也部署核武器。
0: 6月中旬的时候，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核材料管控问题上，白俄罗斯可以为其他国家去树立典范。白俄罗斯拥有核原料，但是使用完全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国际社会对此是没有异议的啊。那之前俄罗斯的外交部也是否定了建立无核世界的倡议，这世界真的是太疯了。继续的再来看消息，看到的是泽连斯基，美国想要在外交的这个领域全球之中大撤退，泽连斯基这一边则是来了一个人员大换血。首先第一个来说到的就是泽连斯基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的职务，这位大使的名字叫做奥加尔斯特凡尼什纳，他的任务是什么呢？这个决定啊是在7月的政府改组以来，说实话就是意料之中啊。但是此时基辅正向华盛顿请求提供新的爱国者嘛，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金元的一些支持嘛，那这时候去解除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还是让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时间节点啊。
1: 是的，这个乌克兰总统网站呢是发布了一份法令，法令称呢解除这个驻美大使的职务。驻美大使本人呢也在 Facebook 上发帖，他说呢这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个人决定，并公布了一封请求解除职务的这个信函。
0: 那据说呢，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啊，这个奥尔加是因为涉嫌腐败，正在接受乌克兰的反腐败机构的调查。说到乌克兰啊，之前就这个腐败的问题几次都是上了头条，一边在打仗，一边还有更多的贪腐出现，你这个内里外你都是真空的状态，其实是挺难的。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奥尔加有没有被调查到哪一步？反正起码还没有被正式的起诉。泽连斯基在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对于乌克兰政府备受争议的这个人员的调动进行到了改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宣布谁是继任者。就是乌克兰驻美大使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现在又要爱国者，又要美国对你的大力的一些支持，谁来在中间承接这一个位置还不知道啊。好，我看到有评论的留言说为什么感觉乌克兰好像换了很多次。对，其实特别是在这一年之中，我们往前倒一下，乌克兰一直在查腐败的问题，一直在解职任命，甚至有人说出来之前的扎卢日内对于乌克兰，就是对于泽连斯基这个位置的一些挑战。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乌克兰现在不是泽连斯基在的话，可能一切的战事都不太一样。显然，可能特朗普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哈。泽连斯基确实也有几把刷子。你看，在一场战争之中，多次的游走演说，这个连威胁带一块到三上吊吧，我把它总结为一个最朴素的言语啊，也确实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多的支持。

0: 虽然现在的美国越推越远，但是欧洲被推得越来越前呀。嗯，刚刚呢说到核武器的问题，我其实挺认同的啊，就是 Ocean 说的，他说俄罗斯还是在搞恫吓的战略，包括呢有蓝星说说俄罗斯是对于北约说清楚底线，避免北约的战略预判。但是你自己看啊，包括上次波兰之中这个掉弹的这个事情，我就认为北约现在越是推到了一线就越是谨慎小心，你过来掉了一个无人机的残骸，他都能够动不动的威胁第五条款，北约第五条款。现在真的是有真刀实弹的掉了过来了，他也说我们先调查调查再说，他也知道一激动就容易去升级。俄罗斯每次我到现在认为也都是一个恫吓而已啊，威胁也核武选项不排除，但是我真的很害怕。中国有句老话叫话说百遍其义自现，你怎么会知道这世界是不是已经疯的超出你我的想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预判今天的新闻。为什么新闻会带给我们震撼，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世界可以这么无耻，这么直白，这么真实，这么赤裸裸，对吧？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你以为只是换了乌克兰驻美大使吗？不，这是一连串的改变啊。那现在呢，谈判代表也被爆出来了，说是这个情报头子啊，现在的人事任命接二连三，我们大概的说一说比较熟悉的几个人名吧。
1: 是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任命前国防部长，乌方在俄乌谈判的主要代表鲁斯泰姆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呢随即引发关注，因为这个乌梅罗夫呢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的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路透社呢也报道指出，这是泽连斯基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中的最新举措。此前呢他曾于七月更换了国防部长，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0: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一直在换人，就是因为时长不断，从爆出贪腐的问题，有人就说我就不信谁谁谁他不贪腐，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才会发现一直在爆料，一直在换人，但是有太多的彻查嘛，最多就是一两个杀鸡儆猴。贪腐这个问题哈，你看咱们有时候经常说中国反诉，对吧？啊，这个包括如何的这个苍蝇老虎一起抓，那也有很多那酸言酸语，说你看中国腐败就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你深挖了你自己斩草除根了，别人就说你抖出来这么多问题，这么多大虫子，对吧？那也有一些的国家现在不断的爆出问题，但是挖不出来，这都视而不见。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双标的一个现场啊。好，刚刚我们来说到的呢是乌梅罗夫，乌梅罗夫之前也算是在乌克兰问题之中，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人物了。从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啊，乌梅罗夫一直都是乌克兰参与到外交接触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今年一月份，乌梅罗夫作为乌克兰方面首席谈判代表参与了和美国围绕着结束冲突、安全保障、战后重建问题的讨论。到了五月份，乌梅罗夫又参与了和美国一系列的会谈，讨论了包括战俘交换、外交进程等问题。不过在成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之前，乌梅罗夫实际上已经是长期的参与到了乌克兰的安全事务。到了2023年，乌梅罗夫出任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负责国防事务管理以及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随后又担任了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的秘书，深度参与了安全领域的相关事务。您觉得老换人，你自己看看乌梅罗夫自己的这履历 CV 能写半篇，就这么几年，是吧？好，继续再来看2023年9月份到2025年7月份这一段。
1: 是的，当时呢乌梅罗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身上有关采购的丑闻和滥用职权的指控呢是不绝于耳。此外呢他还卷入了泽连斯基执政期间最大的腐败丑闻。虽然乌梅罗夫呢曾接受案件询问，但时至今日尚未有对他提出正式指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人事调动呢发生在乌克兰近期一系列高层变动之后。7月14日，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坚持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宣布辞职，这是泽连斯基下令进行内阁改组的一部分。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七月份的时候，泽连斯基在政府改组之中决定不再提名啊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也是因为在乌克兰无人机之中发挥着推动的作用而是这个非常的有名。嗯，那么这一个举动在乌克兰社会就是强烈反弹。这乌克兰啊，每一次都是勤换着人儿，每一次换人都是一个大的震荡。那泽连斯基为什么非得要在这个时候做人事调整？而且我真的有一个理论我想说，泽连斯基一直在坐着总统的这个位置，对吧？啊，大家就会说了，暂时不换总统不换领袖，那你天天换将不是也挺麻烦的吗？对不对？又不是你一个人带领着整个的国家来做，所以民众的情绪的反弹也确实有它的一个合理性吧。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从七月份开始人事变动是为了更好的来应对气候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即将到来的严冬，对于战场之上将会是最为紧要的时刻。因此呢，预计俄罗斯将会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发动一个猛烈的攻击哈。先把人都处理好，然后再来换着方向继续的打。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整个的黑土地之上是非常松软的，相当于我们以前吃过的那种人什么这个独拜巧克力啊，里边是软软脆脆的芯儿，外面是硬硬的巧克力壳，它会有一层冻土。看上去是很硬，但实际上里面它是一个暄软的状态。对，独拜巧克力肯定是吃过，就这口感的。如果是在俄乌这边来吃土，冬季来吃土的话，将会是如此。为冬天做准备是吧？开始准备这储备人才，泽连斯基自己的一些命运未来呢？是不是这些变化只是浮于其表，没有做到其中呢？有一个评论很好哈，我们来看到的是泽地翠说的，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今儿我看到的最佳言论就是您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土耳其的货船，我们把目光看到黑海之上哈。那我们看到一艘土耳其的货船在黑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三名船员受到重伤。
1: 新华社引述土耳其伊赫拉兹通社星期一报道，这艘货船呢，在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呢，在黑海遭遇袭击，货船呢在袭击中起火，四名船员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0: 嗯，我们来看看，根据土耳其的海事局的消息，货轮遇袭的地点啊，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只有20海里，货船悬挂了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3名船员都已经被俄罗斯海军带往了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的海事局认为啊，没有指认袭击方来自于哪里。当地媒体也是引述着遇袭货船的船长的话说，说是多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于货船发动了袭击。目前为止，土耳其还在沉默之中，但是这件事儿会就这么完了吗？里海这两天也是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为什么呢？咱也是今天首尾相结哈。今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日本要和更多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对不对？他特别点名到的包括有澳大利亚，包括有印度。那么印度最近对于中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看看莫迪老先法力又是如何无边。根据印度方面的报道，过去几个月印度政府一直在寻求维护本国战略目标和推动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扩大对印度贸易投资之间寻求平衡。这要论其强，我告诉你必须是莫迪啊。那在这一个思路之下，印度开始逐步的调整多项长期的策略，包括放宽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接的投资限制，同时呢还会允许中国企业开展外国的直接投资，以及重新审视针对贸易伙伴商品的反倾销的措施，也就是把之前的那些门槛一个一个一铲子一铲子全都给它掀了。
1: 是的，这个报道呢也指出，印度今年以来大量反驳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建议，被认为呢是其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重要迹象。印度数字经济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呢，1991年至2020年约30年间，印度外贸总署共向财政部提出1052项反倾销建议，财政部驳回5项，驳回率约为0.0%。 3.5%，但2020年后驳回率大幅上升。2020年至2023年财年，每年驳回率呢是在50%至62%之间。2025年至2026年，截至去年年底的又升至41.5%。
0: 嗯，有人说不点名新西兰，那点到澳大利亚了，他可能还觉得这新西兰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州呢。好，我们看啊，现在呢，印度从中国开始进口的商品的结构是在发生着变化的。我们看数字啊，包括电子零部件、化学品、塑料、汽车零部件等等中间品和资本品占到的比例出现到了明显上升，而制成品它的占比出现到下降。印度商务和工业部的国防部长在今年2月份在议会表示，从中国进口的多数商品是用于国内生产，再出口的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投资方面也有变化啊，印度正在释放出松动的信号。2020年，印度曾经规定和接壤国家企业的投资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2026年3月份，在印度的内阁是批准了小幅的放宽，允许中国股权不超过10%的公司通过自动的通道进入到印度。7月份，政府也是进一步允许4家有中国股份或者关联的公司参与到印度电力项目的招标。请注意，这是电力项目，那也就是国有制根基的这个项目之中，也是对于中国打开了大门。印度的变化这两年太明显了，大家有感觉吗？啊，包括在全世界之中，去促进原来以前谈贸易、谈自由贸易协议，印度是最难啃的一块瓜。你看，和欧洲之间的自贸协议一谈谈了20年，现在这个协议被称之为叫协议之母，不是也开始推行了吗？和新西兰之间也将近20年，之前谈了个7-8年，好几个来回，根本推进不了。到现在的自由贸易之中，在我们新西兰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和印度之间啊，印度可以说便宜，我认为全都占尽了。那所以新西兰才担心，我们这是不是印度现在最往外求，现在最需要的是去拉到在贸易之中新兴的关系。我们没抓住这一个黄金节点，没占到印度的便宜，撬开那个最难撬开的问题，我们反而是在这个贸易之中让自己惹了一堆的这个麻烦。最大的争议就是200亿美金，200亿美金啊啊，大家好不好啊，我们这一年 GDP 才能赚多少钱呀，对不对？要投到和印度之中去。我们一年和印度之间，咱们就说这个从印度的这个出口的这个额度也就1亿都不到。那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在15年之中要给出200亿，你这一亏本赚钱 offer 吗？对吧？当然现在有不同的解读，新西兰政府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想法，只是一个愿景。莫迪可不是这么说的，莫迪来到新西兰直接第一句话对于总理说的话，对呀、啊，你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未来要投资200亿啊。新西兰政府现在说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还没开始做买卖呢就已经开始打官司了啊。好吧，那不管了，反正现在印度啊真的是给自己，他才是真正要过冬的一个打法。该有的协议利用这个机会，印度变得非常的主动，印度也在扩大自身的实力。你看到了吗？在过去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发展之中，中国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内驱力，自己的实力才能够在国际上走得稳。印度越来越在一个不靠谱的美国的面前正在蓄积自己的实力，所以印度也是挺值得关注的一支，当然现在也是占便宜了哈。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和缅甸方面的最新消息了。缅甸的总统米昂莱在8月6号的时候，以文职的身份将会到泰国进行2天的访问。那么法新社就报道，这也将是米昂莱卸下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之后首次的访问泰国。这一次行程的目的就是让缅甸重回外交舞台，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
1: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泰国官员呢说，米昂莱呢6日将到泰国政府大楼出席仪仗欢迎仪式，随后呢与泰国首相阿努廷举行会谈。研究泰缅的这个马西森说，对这个米昂莱而言，缅甸重返亚细安纯粹是为了他的身份证明，但米昂莱拒绝接受亚细安提出的5点共识。米昂莱7月31日呢在议会讲话时指责亚细安成员国歧视缅甸，他说呢，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 并对非建设性行为做出回应，他没有点名任何亚细安国家。
0: 好，我们来看啊，阿努廷将会和米昂兰进行大会面，也呼吁和缅甸展开有节制的重新接触。阿努廷预计会在6号到7号在泰国和米昂兰 来进行大会面。菲律宾的外长啊，上周也说过，缅甸恢复参与到亚细安会议依旧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米昂兰在今年4月份在由军方主导的选举之后被议会任命为总统，但选举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都是表示这是一场作秀之心。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古巴，古巴又停电了啊！古巴心里说，特朗普啊，你让我一片黑暗之中，这是什么时候才能寻找到光明？
1: 是的，这个古巴国家通讯社周二报道呢，深夜发生了全国大范围停电，周一呢，也就是3日下午在抢修期间呢，再度全面崩溃，24小时内是2次停电，使得民众生活呢是受到了重击。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呢，古巴国家电力协会表示，在周一的电力恢复过程中呢，恶劣天气干扰了输电网络，导致已重启的发电机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再度崩溃，直到傍晚才勉强重启恢复电力供给。
0: 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方面的一则消息，韩国迎来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啊！我们看到在4号的时候，在李在明主持之下召开了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现了侦查权起诉权的分离，并且是取消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利补充侦查权的法律依据。
1: 综合这个韩媒报道呢，韩国已于今年7月31日表决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今天呢在经国会协商程序完成修法程序，并于10月2日正式实施。根据修法内容呢，检察官未来不得将在自行进行任何刑事侦查，包括警方移送案件进行补充侦查，若为案件有进一步调查必要，仅能要求司法警察允许补充调查，由警方负责执行。
0: 好，另外的一个消息将会发生在今天，也是挺受瞩目的啊！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一名猎鹰九号的火箭部分的残骸，预计将会在5号当地时间的5号哈，以时速超过5000英里的速度撞上月球，它的冲击威力相当于3吨的 TNT， 并且在月球表面留下坑洞，这可是厉害了。以后咱们仰望太空，以前经常讲的是嫦娥抱着玉兔，还有吴刚正在砍树。现在的话，你会说看那月亮斑驳的脸，有一颗是猎鹰九号撞出来的青春痘啊！这个残骸是猎鹰九号火箭的上节，长度大约是12公尺啊，重约4500公斤，大小相当于就是一个5层的楼房那么高吧？这个火箭是在2025年1月份了，运载了2具啊月球着陆器以及科学仪器升空。完成任务之后呢，它的上半截就持续的在太空之中漂浮，就像一个太空垃圾一样。SpaceX 也没有办法阻止它撞向月球。人类真是活久见，还能看到火箭撞地球。我以为这只是出现在科技片之中的一部分，今天大家要继续观察。好，刚刚大家对于韩国的问题也是说啊，李在明卸任之后是安全的。李在明说，你以为我傻吗？青瓦台魔咒我都搬回去了，我还不得为自己以后铺铺路吗？能不能真的是避免新的魔咒呢？不知道。韩国这个事儿啊，比电影只能说更加的精彩。SpaceX 这一个举动也是超过了我看过的科技片。好，今天的国际方面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将会说到的是本地信息。今天我们依旧还是会说到那一个 Winston Peters 的狂喷门，我现在给他起了个新名，
1: 狂喷门
0: 叫做 Winston Peters 的狂喷门。因为写太长这个事件你很难描述好，以后我就叫他狂喷门。Peters 狂喷门啊，逮谁喷谁。
1: 对，
0: 现在国会中又发生了精彩的一幕，那个被侮辱的华人议员不是在绿党的吗？现在绿党的联合党魁就在国会之中直接表示了抗议，结果被议长给赶了出去。议长是国家党的，就是 Brownlee 对吧？现在所以在国会之中有了一个反抗的声音，认为议长在刑事之中是有双重标准的。我们回来之后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乱糟糟的消息，尘埃未定，还在继续发酵之中。
2: 上帝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李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向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新西兰今天要说到的主要信息。国会之中又有大戏的上演，在周二的新西兰国会质询期间啊，绿党的联合党魁直接公开的指这个 Jerry Brownlee， 也就是议会的议长，议事的规则存在着双重的标准，被要求离开议事厅。这也是这个 Peters， 我给他起名叫做狂喷门之后，和绿党之间又一次就联合政府和议会之中和绿党的又一次的针锋相对啊。那么这个争议主要是起源于还是跟 Peters 有关。Peters 在国会辩论之中使用了谎言一词，那么 Chloe 就指出 Chloe 是绿党的党魁，他说自己和反对党的议员使用类似措辞时，通常会被要求要撤回或者道歉，但是 Peters 没有接受到同样的指令。所以 Chloe 就质疑啊 Brownlee 这个议会议长在判断的时候是有双标的标准，结果自己被逐出了议会的大门。继续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也是这个事件之后票仓出现的改变。
1: 是的，这个Peters 狂喷门事件呢是持续升温，多名华人选民呢公开表示将重新考虑2026年大选的投票方向，国家党在部分华人票仓中的支持率呢是一度受到了冲击。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工党现在也是发誓不会和优先党进行到合作啊。那 Kipkins 的原话说的是他谁也代表不了。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女性力量的崛起了。
1: 是的，这现在呢是有29名太平洋女性议员呢是齐聚新西兰，来自14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29位女性议员呢，在惠灵顿交流参政经验，希望推动更多女性进入议会和政府的领导层。
0: 再来看到的是失业率的问题，经济学家预计新西兰失业率依旧维持近10年的新高，建筑制造业持续流失岗位，而年轻人，我们再一次今天要提到这个话题，成为了就业市场最大的受到影响的群体。
1: 新西兰零售业呢是变相降薪，工资涨幅跑出通胀，零售业平均工资涨幅呢仅上涨1%，远低于4.1%的通胀率。不少员工呢是虽然加薪，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
0: 你再来看到的是路上安全的问题。有多少人会觉得开车在路上现在特别容易路怒，因为不守规矩的司机它是越来越多。所以之前也是爆出来了，在交通管理局的考试之中，居然有很多的教练考官而且串联起来收受贿赂，当然这属于某一个族裔特别的管理，甚至还有一些站点直接就被全国端给关闭，为什么都是统一的人在里面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在上路的司机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有失妥当，新西兰人是不是真不会开车呢？最新的调查啊就显示，新西兰的司机平均交通规则的测试仅仅是68分，最大的问题包括环岛打灯、公交车车道礼让骑行者成为了三大知识盲区。所以今儿啊咱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出个小考堂，为了提高大家一些行车的意识。
1: 是的，这个 ANC 银行呢是宣布加息，房贷最高上调0.26个百分点。继这个 Westpac 银行之后呢， ANZ 也宣布上调固定房贷利率，原因呢是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融资资本。
0: 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受到大家喜欢的著名的景点，也是 Goat Island 山羊岛。这里的白沙滩啊和西海岸的黑沙滩是截然不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是浮潜的圣地，更是一个非常天然的自然保护区。因为当你浮潜下去能够看到海底很丰富的物种的一些资源，也是一个认识海洋、了解海洋、亲近海洋的绝对的圣地。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12月份开始啊，三个停车场预计将会开始实施收费了。12月份正好是夏季嘛，最热的时候，也是这个地方最火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收入将会用于自然保护，当地的居民有望是得到豁免。但是如何界定呢？什么范围叫做当地的居民呢？
1: 是的，新西兰呢近期地震频发，为何呢？新西兰是仍然没有地震预警。新西兰的专家表示呢，新西兰具备相关技术，但目前仍未建立全国地震预警系统。主要挑战呢，不仅在技术，也在于预警机制和公众的应对。
0: 我这个也挺意外的，因为前两天我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说在北岛有地震，我自己还真有这个感受啊。因为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的惊醒，惊醒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在晃，然后感觉自己是很眩晕。我想可能是我没有睡足，换了个姿势就又睡了一次哈、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那个时间好像真的是有地震，没有特别强烈在当时的意识，回味起来就多少有点添油加醋。但是我发现手机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啊，我们本地的一些新闻也没有大肆的报道。新西兰反正在地震带之上是不是晃了晃，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经常会收到手机这个尖锐的警报声，大多都是以测试为主，还没这基本上要不然就是预测了也没发生。这地震真的来了，都感受到了，还挺明显的，结果却手机很安静。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针对诸多的话题我们展开来聊一聊。那么依旧是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看看路况和天气。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路况和天气方面。今天是不是特别冷啊？我其实感觉和前一段那个最低温度3度的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在预报之中，今天是奥克兰，我说奥克兰的居民啊，是今年冬天感觉最冷的一天。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乍暖还寒之时？但是今天早晨我出来，反正我是吹了半天的窗户啊，是已经正式的结冰了。来，我们先说路况，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天气。路况刚刚就说到了，司机显然都不会开车，好多人得分都只能得到就平均分只能得到六十多分啊，这你说能行吗？怪不得咱现在天天愤怒呢哈。先来看到的是北岸方向往 CT 前行，今天最堵车的路段呢是从 Albany 一直到达这个 Sandy Nook， 那继续往前主要是在 Takapuna 这一个路段出现到的车多。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向北，我告诉你啊，在我的屏幕之上数一下啊，一起车祸、两起车祸、三起车祸、四起车祸或五起车祸、六起车祸，这是我目测能看到在整个东南区域之中的大现状。一点点的来说，先来看从南区出来啊 ，Joy 出来几乎是一路较为顺畅的。但是您到了 Botanic Garden 的这个地方，也就是 Hill Road 的这个出口处，紧接着上到的辅路就会有一起交通事故。好，我们再来看主线之上，过了 Manuka City， 啪啪推推一开始正式的堵车，堵车一直向前推啊，包括 Otahuhu 的入口、Highbrook 的入口。再进入到 Mount Wellington， 到 Mount Wellington 这个交口处，现在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正在处理。再继续的往前 ，Ellerslie 堵车 ，Greenland 又有事故发生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18号，是一个16号高速公路啊，从西区出来，今天 Westgate 一直是严严实实的给您堵到了 Newton 才会有所缓解，好在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整体来说到了 Hobson Wheel 这个路段是非常堵车的。继续往后 ，Green Heights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也是比较大的车流。再来看一下车祸的重灾区南部的区域啊，从 Manukau City 出来的20号，现在到20号 B 之间全线都是一个红色的堵车。反向的车流有车祸出现在哪里呢？是靠近在 Hillsboro 的出口处。如果您是从 Dominion Road 的这一个路段来走的话，过到 May Road 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就有一起事故的发生了。还有一起呢是发生在了 Manukau Road 上面的这个靠近到的是 Monson Drum 的这个位置出现到的主路之
0: 之上的两起事故的车祸啊。同时，如果您是从一号高速公路下了 Greenland， 继续往宜树山的方向去走，就在靠近着 Greenland Hospital 的地方，又有一起交通事故。你看，这已经说了多少起了？好，那我们同时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支路之上 ，Mungray East 上面也有一起重大的事故，是正在处理之中。所以今天如果您是从东南区往 City 前行，可能真的要多有耐心。为什么？因为天冷，因为今天在路上又是非常堵车的一天。每个周三是一周里面最堵车的日子哈。看天气吧，今天全国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为主的，只有在北岛的东海岸线，上起到 Gisborne， 下起到惠灵顿，都会是有降雨的覆盖。所以越晴越冷，这就是今儿为什么气温感觉特别低。来看一看 Auckland 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一度，所以今天早晨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是不是下雪了，那我倒没看见下雪，是不是雾那个点儿比较大，所以显得像是下雪。但是今天的最低温度确实很低，最高温度是11摄氏度，最低温度只有1摄氏度。明天的天气和今天是一样的，多穿衣服，多穿衣服。那么到了周五，温度直线的回飙，你看啊，最低温度能够来到6摄氏度，最高温度也能达到13摄氏度。到了周六开始，这温度继续的回暖，15度到9度。周日到下周一、周二，雨势将会逐步的增强，当然温度也就是温暖而湿润的了。首都惠灵顿啊，我们来看到今天呢是有大雨的天气，最高8度，最低4摄氏度。明天的话，温度同样也是一路的看涨，但是雨水是比较多的一周。周四是个好天气，但是周五、周六到下周一、二全部都会被雨水覆盖。那么最高温度差不多是在13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8度、9度这个样子。好，基督城，我们来看到今天能够达到-5度啊，这也是我报基督城的天气，我觉得偏冷的一天。那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南岛给我们发来了下雪的盛况。哎呀，有时候作为一个北方人，我是很期待看到下雪的，但是下雪就代表着奥克兰的气候真的是不正常了。好，今天的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呢在基督城只有-5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接下来几天都会是晴天多云为主，到了周日开始有新一轮的降雨，温度呢也是慢慢慢慢一点的爬坡回来。来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也是温度很低，最高7度，最低-3度。明天将会是保持晴天的态势，一直到下周二才会有新一轮的降雨，那温度也会从-3度慢慢到0度，慢慢到1度，但是下一周还是有-0的温度的出现的。潮水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点38分，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的11点53分，日落时间呢则是来到了傍晚的5点38分。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同志们早做打算啊，不然的话天气忽冷忽热，这个夏天，接下来的夏天，我个人觉得将会是超高温的一个挑战了。厄尔尼诺现象就是这么的残酷，全球变暖，看看欧洲吧，都热死了上万人了啊！所以提前做好准备，该装空调装空调，电力那么高，现在呢该省电省电，可以考虑一下格力的断喉王，也就是变频热水器。好的，广告之后咱们鸟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7: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安发国际，二十八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每个周三和您固定见面的自然是华社福原地节目，欢迎葛劳瑞亚。
15: 妈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是，那我们今天依旧是带来了满满的信息，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您一定要听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来介绍到的就是跟中文班有关的信息。
15: 是的，是的啊，今天是我们华社福文化学院的委托啊，给大家带来几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课程啊，就是有关这个中文课的。那第一个就像吴曼刚刚说的，就是说跟大家说的，就是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幼儿的中文启蒙班。我们说这个一定要抓住语言的这个敏感期，让孩子能够尽早的来学习这个中文啊，传承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之根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在 Albany 的分区呢，现在有一个幼儿中文初级班，我们正在招生。
0: 是我看到这一个幼儿初级班还挺有特色的，都是小班教学，还有专业的老师提供。
15: 是的，没错。然后呢，这个我们是希望能够抓住孩子这个语言的敏感期啊，然后让孩子能够就是像母语的方式这样的来学习，能够更轻松。而且呢，就是也有一个这个在早期学习中文的时候呢，有几个比较科学的这个依据。第一呢，就是说学习中文呢，尤其是汉字啊，是有利于孩子们能够提升记忆力、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整体的这个智力的发展是有积极的影响。那第二呢，这个我们团队也跟老师讨论过，就是启蒙阶段呢以趣味教学为主，让孩子们能够寓教于乐啊，在玩中学习，更容易建立对中文学习的兴趣，以及呢为今后学习中文打好基础。第三呢，就是提早的接触拼音，基础的词汇，简单的句型，系统的学习，专业的系统的学习，有助于呢培养好良好的这个学习的习惯，以及后续的阅读、写作和系统的学习中文的这个课程。所以我们是希望从孩子们比如说四到五岁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敏感期，就让孩子能够提前的就进入到这个中文的学习，能够让中文也作为他们的其中的一项母语啊，然后再有是我们的文化之根。那最后我们就说这个年龄正处于语言发展的黄金的阶段啊，让孩子们就是在学龄前就能够参与到中文的学习非常重要。孩子们更容易模仿发音，记忆词汇，学习中文呢也会更自然不费力。所以我们是这个鼓励我们的家长们，如果正在收听咱们这期节目啊，或者是一个爷爷奶奶啊，都一定要就是看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三到五岁的这个在语言这个敏感期呢，语言发展黄金阶段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欢迎大家一定 不要错过在 Albany 北岸的这个幼儿启蒙的中文班。
0: 是的，那我们把报名的方式也放在屏幕之上。学中文的重要性不容我们多去说了，每一个华人家庭您一定都是感同身受，特别是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学中文，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有小宝宝3岁到5岁，不要错过这一次在 Albany 的开课。那么打电话可以是0957011188，0957011188，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15: 是的，这个就是适合学龄前的这个幼儿中文启蒙班，是在 Albany 分部，请大家跟我们联络。
0: 是，
15: 那第二个呢，也是在 Albany 的分部啊。今天 Albany 有两个主打的课程，是叫做成长中文课程。那这个呢，就是专门针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孩子十几岁这样的，他会听说，因为有家里的这个语言的环境，但实际上呢，在读写方面就相对弱一些。我是觉得这个课程是非常非常实用，它是结合国内小学的一些抽选的一些选片的文件呢，和这个文章，老师有结合这个汉语水平考试这样的综合的考试体系，专门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的，在短期之内呢，增加他们的这个词汇量和他们的这个识字量，并且呢，能够让他们熟悉国际汉语水平考试的一些考试的系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针对10到15岁的孩子。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就是大家之前心心念念一直在反复问吴曼的那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说哎，我看到了很多小孩，但我们家孩子已经长大了怎么办呢？但是请注意，这一次开课的课程依旧也是在 Albany。
15: 是的，
0: 我要一人请愿，带着大家的这个想法，希望在更多文化学院的点儿都可以有这样的课程。
15: 说实在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同事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学生的学习的需求方面，真的考量的非常周到。那这个呢，是专门针对10到15岁孩子，就是之前没有这个在读写方面特别加强的，加上有汉语水平考试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Albany 这边的幼儿启蒙班加上成长中文班两个班，欢迎大家选择。
0: 是的，那我们来看啊，上课的时间呢，也是每周二的晚上的6:30到8:00，半个小时，每一期是10节课，希望大家能够用，咱们别说突击的方式，用更精细的、更量身定制的方式，让我们的十几岁的孩子嘴会说，耳朵能听，同时也可以有基本的识字的能力，还可以考一个资格证，这实在是太棒了。再一次的希望华社福可以把这样的班级更多的推到不同的区域之中哈。
15: 其实刚刚吴曼说的，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中文，真的是这样。像包括有很多孩子们，毕业之后再过来找我们，他们就说，哎呀，当年学习中文其实应该更努力。
0: 对，
15: 就是我们身边就有我看着他长大的这种孩子啊，因为我在华社福已经工作20年了，对，他就说当时就是说在我们 Newmarket 的分院学习中文，然后之后呢，现在是做的这个医生医疗方面的这个行业，发现跟这个中文的这个病患呢沟通，其实用中文是很重要的，
0: 是
15: 的，所以就说当初其实应该多学习，所以这里面也跟大家借鉴一下，有的时候家长的坚持也非常重要。
0: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想要考回去清华北大的，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学生，其实也是有汉语的很好的基础水平考试，
15: 对，
0: 所以这个班都能够帮到您。报名的电话依旧还是记牢了，0957011188，0957011188。你以为华社福的文化学院就今天要推这两个课吗？还有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的人群。
15: 是啊，这边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在华社福的东南西北中区都是有周六的这个学校啊，加上呢还有3所课后的学校，就是一共咱们是有7个这个华社福文化学院，都是在周末开以及平日开以中文为主的这样的课程，所以欢迎大家就近选择，就是您家的附近一定有一所华社福文化学院，可以让您的孩子系统的学习中文。
0: 是，
15: 那这里面呢，跟大家统一的说一下，我们是有中文的初级班呢、数学班呢、英文班、科学班等等，还有包括绘画、武术、声乐等等的课程呢，都是在统一招生，欢迎大家周末到我们华社福周末的这个分院 Howick Botany Parnell Glenfield 都有分院，然后呢有15分钟的免费的试听。
0: 所以在这边也是为了方便不同的区域，因为很多朋友是听广播的嘛，我们大概的给大家来说一下，比方说 Howick 的校区东区的朋友注意了，有中文的初级班，还有 Year One Year Five 的数学班哈。
15: 是，然后呢特别再要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特价的这个短区班，就是我们是也是针对学生的需求啊，有这个少儿初级的英文的 ESOL 的班啊，就是针对刚来不久于英语不是很好的，还有武术班、围棋班这些特价班呢，都是100块钱10节的特。 特价班
0: 啊，
15: 在各个分区都有，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咨询。再有各个分区15分钟免费试听，我刚刚讲了。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新班的话，有95折的优惠。
0: 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也可以拨打09570111880957011188来帮您介绍更多的详情。
15: 嗯，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周末到华盛福文化学院来免费的试听和参观。
0: 嗯，好的。那么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华奢福啊，能够为您提供灵活的插班的机制，免费的预约试听，刚刚说到了15分钟，希望这些好的机会您不要错过。那这里就是华奢福文化学院，今天跟您说到的更多信息，关注华奢福园地一定会让你大有收获的。
15: 嗯，是，学习中文真的很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华奢福文化学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华奢福园地每周三和您不见不散。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17: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1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在华奢福的信息之后，如果有需要，不管是成长还是幼儿，都欢迎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继续助力学好中文。在节目之中，我曾经说过，我说现在在全世界都在学说中国话，那我认为是在这几年里面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未来中国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你别说是我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怎么着，东升西降现在是在国际社会上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来，我们来看一 一看新西兰的这一个乱象。子璇刚才感叹，因为平时子璇是在做我们的公众号，他的文字非常的不错哈。他说我从来没有连续四天在做同一个专题，
15: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件事情，可能连 Lawrence 自己本身也没有意想到自己受到的这一个不公正的待遇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甚至是延宕到今天大家都在关注讨论和期待后续的一些发展。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这两天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新的很值得关注的大的一个动作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想先来说到的是这样子啊。那么首先呢，绿党方面啊，现在是已经是正式的知会了国会的议长Jerry Brownlee。这个呢也是 Lawrence 上在节目之中有所透露的。他说他是正在启动着所有的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然后同时在这个事件之上要求 Winston Peters 必须做出正式的道歉。但是从政五十年，我们自己做新闻十几年的时间，我从来没见过 Winston Peters 对于任何的事情有过道歉的可能。总理在昨天约谈了 Winston Peters， 但是对于谈了什么一点都不愿意透露。关于他会不会道歉，说那是他自己的决定，对不对？关于会不会开掉他外长的职务，国家党显然是排除了这个选项。你不要说他没有明确的回应，没有回应那就是不会开掉他，就是这么简单啊。那现在 Peters 对于媒体现在是表达坚决不会道歉的。 Luxon 和 Peters 的私下谈话到目前为止也是看上去啊，我认为一点力度都没有。那工党方面的最新进展是已经完全排除了和优先党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15: 是的，这个基于党呢方面也表示，原则上他们是不排除与任何政党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实在是接受不了联邦当中呢有这样一位部长。
0: 是，那么现在 Winston Peters 持续陷入到了舆论的风暴。我不管您是如何来命名这一次的事件的，你说是受辱门，是谩骂门，是辱华门，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在之后的就是自己的社交平台以及优先党后续的一些发酵，显然就是和中国站到了一个对立的面上嘛，对不对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Peters 陷入到的舆论风波不光只是在朝野之中，还有更多民间的声音是希望他辞去外交部长的职位，包括华人社区也出现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15: 是的，随着事件的发酵呢，一些华人选民呢在主流媒体留言表达了对2026年大选投票取向的重新考虑。不少人呢是认为，由于新西兰优先党目前与国家党组合联合政府，而未来两

0: 论，作为一名华人，我是很难以去接受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言论，其实大家如果想看的更 detail 更具体的话，可以欢迎移步到我们的公众号之上，我们都有把一条一条的罗列出来。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互动的群聊里面，您也会发现大家的情绪已经被点燃到了某一个顶点之中。 Peters 的言论由 Luxon 已经把它正式定义为是种族主义，但是接下来的处理是什么呢？如果说总理不作为，那么在议会之中议长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对不对？那么在昨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在周二的时候，新西兰的国会咨询的期间，绿党站起来对于 Peters 的用词提出了质疑，因为 Peters 一再的用到了谎言这一个说法。那绿党的联合党魁 Crowe 就指出，如果是绿党或者是反对党，比方说工党的议员用类似的措辞，甚至在过去发生过，当我们用谎言这个措辞的时候，通常都会被议长直接要求撤回并且当场道歉，但是 Peters 完全是法网之外啊，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所以 Crowe 公开的把矛头指向了 Jerry Brownlee， 也就是新西兰国会的议长，说你在判断议事规则的时候是存在着严重的双标标准的。结果您知道如何吗？议长直接大手一挥说，你出去啊，把绿党的党魁是赶出了议事厅。
1: 是的，离开这个议事厅之后呢，这个绿党的联合党魁向媒体表示，绿党已经多次致信并约见议长，反映议事规则执行不一致的问题。他认为呢， Peters 在议会室内频繁插话，指责他人说谎，却常常获得不同于其他议员的这个待遇。他强调说呢，议长的工作确实困难，但最基本的要求应是对所有国会议员一致公平。
0: 一致公平的采取规则，在这一点上，我们抛开政党，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应该有的啊。那当然，Brownlee这一届的议长做的也是相当的这个难熬，一会儿是挑战舞的，一会儿是撕协议的，一会儿是让这个出去，让那个出去。以前 David Seymour 也有被赶出过议事厅，这一次是绿党的党魁。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标准，您认为是不是存在着双标啊？那么延续着这一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个新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到的是工党的反应，工党现在的这个做法显然我觉得比绿党要更加的更加的这个声势浩大一些吧，应该是这样说哈。那针对着近期 Winston Peters 的种族言论，那在工党第一时间是公开表达了对于种族歧视言论和对于 Luxon 政府不作为的强烈不满以及愤怒。当然工党方面的表态也是面对，特别是这个候选人奈斯哈，他认为面对着种族主义光有谴责是不够的，那必须要有所行动。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如果您感兴趣也欢迎您可以参加，他们会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晚上的6:30中举行大型的一个公共的会议，并且会邀请到的是海伦·克拉克。海伦·克拉克这一次在这个公共会议之中要做到的就是啊，包括这一次会议的我们看到它的主旨和一些主题，也是和这个共同呼吁去修护移民的尊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坚持独立的外交，第二点，第三点是修复中心之间的关系。
1: 是的，这个针对近期的这个言论呢，工党的陈奈斯也表示，面对种族歧视不能只有谴责，更需要行动。他呼吁这个 Winston Peters 就针对华人社区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并要求 Luxon 政府对 Peters 是否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做出明确交代，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在下一个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晚上的6:30的公共会议的地点是在 Gray Lane 的 Community Center， 海伦·克拉克将会担任特别嘉宾，和公众共同讨论反种族主义、维护移民的尊严、坚持独立外交、修复中新关系等等的议题。那包括奈斯在采访之中也是表示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不光是一场政治的斗争，更是对于新西兰包容多元以及平等价值观的一次巨大的考验。
1: 是的，他曾经 说呢，这个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肤色、血统或出生地而被要求滚回自己的国家。每一位生活在新西兰、建设新西兰的人都应得到公平的尊重。

0: 一个充满爱、尊重与团结的新西兰应当让种族主义彻底滚出我们的公众生活，而不该让任何一位建设这里的移民离开属于自己的家园。这个工党举办的这场公开会议呢，也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站出来反对，共同反对种族主义，守护每一位移民应有的尊严。这是这个陈奈斯在一篇通稿当中说到的话。
1: 是，那陈奈斯同时强调，中国依旧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无数新西兰企业赖以发展的重要市场。如果中新关系因为个别政客不负责任的种族言论而受到任何的损害，最终承担代价的不会是发表言论的政客，而是依赖着中国市场的新西兰企业、无数的普通家庭和长期促进中新经贸合作的新西兰华人。海伦·克拉克也会表示，中新关系是一个，海伦·克拉克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啊，他也是中新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奠基者。海伦·克拉克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位前总理，他长期以来呢也是坚决反定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罗森皮特这个事件一爆发之后，海伦·克拉克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当时我记得他是针对于王小龙大使的发言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显然中国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你已经是真正影响到了中新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啊。在海伦·克拉克当年的领导之下，新西兰的政府也是正式对于19世纪右翼保守政策之下针对于华人的人头税向华人社区做出历史性的正式道歉的一方。
0: 是的，在2008年的时候呢，同样是海伦·克拉克领导下，新西兰与中国正式签署中新自贸协定，使得新西兰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呢，也为新西兰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大的机遇，也为中新贸易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呢，这个海伦·克拉克也是多次公开呼吁新西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陷入大国对抗，避免站队大国争端，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坚持以和平、贸易与合作为作为国家的利益核心。
1: 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海伦·克拉克也是去到北京出席当时的93阅兵啊，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与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然，这也是代表着他确实是一个在中新之间关系的重要的一个引领者。好，那谁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会议？我也大概的来说一下哈。首先，这一次的会议我们和主办方的确认是所有的公众全部都可以去前往参加的，欢迎所有关心新西兰未来的人士参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族裔，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如果你对于种族主义是不满意的，那希望你也要拿起保护自己的武器，沉默不是答案，也希望开放的理性的公共讨论去守护一个更加团结的新西兰。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一个信息，那我们也会去到现场来关注一下哈。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整个 Winston Peters 在大选之前引爆的讨论之中，如果你一定要找出一个输家，我个人认为并不是 Winston Peters。他的言论一定会受到一些极端者的保护，甚至我始终认为他不是无心说秃噜了一句话，而是有意而为之的一场秀哈。那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他是不会道歉的，我到现在为止都不觉得 Winston Peters 会道歉，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在的总理的身上，他该如何处理问题。好，所以这几个信息团结在一起跟大家来说，同时要补充到的是，工党也已经是明确的进行到表态了，认为和优先党的合作已被这个发誓被开，也就是被排除在外了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啊，这个 Hipkins 他的言论也是认为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是谁也不能代表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之中啊，这个 Hipkins 已经做出的回应是强烈的谴责以及批评。那 Peters 要求 Lawrence 回到自己国家的言论是让他失去了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的资格，所以在工党的观点里面，那 Peters 就是应该被开除到外交部长的这个职务的。我们也举 过例子，其实包括在这个海伦克拉克的时期，包括在这个杰森大的这一个时期，其实都对于优先党很多过激的越线的行为其实保持着，我不能说零容忍哈，但是在重大问题之上的表现还是能够快速的做出我觉得对于公众有所交代的一个回应的，而不是不温不火的温温吞吞。昨天我们也读了很多大家的留言，可能代表的是大家的想法，包括工党表示下一届的大选是绝对不会和优先党来进行合作的哈。
0: 是的，这个在华人群组当中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建立了一个社交媒体群组，短时间内呢是便吸引了200人加入。这个华人群组的成员普遍认为 ，Peters 针对这个华人绿党华人议员 Lawrence 的言论呢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不仅具有伤害呢，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随后呢，不少的这个成员呢向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发表邮件，要求呢是解除 Peters 的部长职务。这个奥克兰居民呢，这个陈先生呢，就是其中一位写信给 Luxon 的人。他表示呢自己非常愤怒，并且他认为不仅仅是 Peters 说了这些话让人愤怒，而是他认为这些话出自一位政府的高级部长呢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工党不是已经表态绝对不会和优先党在这一届的大选中合作吗？那还有一个关键的党是谁？是 Opportunity 对吧？机遇党哈。那么机遇党的党魁也是表示，他说如果 Peters 留任外长，机遇党将不会支持这样的政府。虽然机遇党一直以来你看他还没有破这5%的门槛，还是蛮有求生欲的，他永远都在说啊，那我会认为我们不排除，原则上不排除和任何的一个党派之间的一个合作，但是国家党可是对于机遇党一直都说我们不需要和这样的政党合作的啊。现在又有 Peters 的事件，反正我们看到啊，这位拥有华人血统的党魁是这样讲的，他说 Peters 担任外交部长已经站不住脚了，如果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我们是不会加入这样的政府和联盟的。太有意思了这件事情。好，现在我们变成 Peters 会不会道歉，原来我们说我说99.9%他是不会道歉的，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变为事儿越滚越大越闹越大， Peters 到底会不会被拔了官的问题。这对于国家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对，
1: 是，我是觉得 Luxon 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这会直接，你说偷机取巧的、鸡贼的、搬搬水的事儿，这能做。但是现在如果拔了 Peters 的官，他总理也做不到大选的那一天，啊。
0: 提前阻隔了呀，
1: 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现在政坛之中出现的大乱象，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渔翁得利。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有同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在借着这个问题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一些利益。那没办法嘛，你在这个擂台之上，大家左勾拳右勾拳，对吧？但是到最后你是被逼到了墙角的那一个，你是总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Luxon 真正的考验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是来自于 Winston Peters。 成就自己是总理的是老皮，现在可能让自己提前要坐不了这个位置的
0: 又是他，
1: 也有可能是他。但是我依旧是相信 Luxon 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被人骂选不上也好过提前关门了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我的心里只有你。
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大家的评论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包括说有一群里的朋友说，毫无疑问的拉克森将去失去大部分的移民的选票，言论自由的界限不应该留有丝毫的宽容余地，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哈。这件事情你看似是和华人议员，甚至我知道很多人的逻辑是我不选绿党，所以我支持 Peters， 那这就是三观尽毁。事儿是事儿，观点是观点，你喜欢哪个政党是你喜欢哪个政党，你可以不投他，你也可以去投优先党，你说我就觉得不让 PR 投票那我就支持，我就非得要投他，你可以。但是这件事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有底线的问题。这件事不光只是对于华人，对于我们都知道 Peters， 你也不能够因为说 Peters 谁都骂所以就这样，那这个事件你不是在增加一些暴行吗？对不对？你不是在助长一些别人这个恶劣的一些气焰吗？哦，因为这一个人天天喜欢扇别人巴掌，所以他扇了你，你就应该原谅他，那这是什么逻辑？对不对？那斧头哥就不应该被遣返，因为他疯了，他就是喜欢砍人，你就应该被他砍，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啊对啊，
2: 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明天也会成为一个施暴者，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你习惯嘛，这不犬弱主义吗？这不膝盖太软了吗？对不对啊？也有在 YouTube 之上的朋友说，说这也是总理的问题，选这样的人做外长就要出有承担出事的一个觉悟啊。是，然后有朋友说，议长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告诉你啊， Jerry Brownlee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选举之中他都不一定能再一次回到国会之中。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虽然国家党还没有排名他们整体的一个 list， 但是就是以最初步的分析来看，以他现在的这个票面，他的只有 list 就是没有选区的议员差不多只能进两个，我说到大天儿的三个，而且现在的民调会直线的往下走，他两个可能都保不住，一个 Brownlee，一个还有一个这个Chris Bishop， 后面还有很多呢，对不对？所以很难进的。如果你只有 list 的话，这个国家党的名单和其他党不太一样，你有时候看啊哪一个挺高，你排在老四你都不一定进得去，你知道吗？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到说一直以来都在投国家党，这一次我要转投工党。反正我的态度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看政策，而不是我一定要投哪一个党，或者习惯性的有先入为主的这一个概念。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政策的分析和未来的，就是我很开心在不同的信息和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大家对于我们的政策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明白政治这件事是怎么玩的，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规则的。比方说谁和谁组阁，你不想成就谁，但是可能你去选了另外一方，他们的一个结盟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的出现。时代是在变化的，我们不能总用某一个定义去定义某一个党，这个党和领导这个党的人他其实也是两件事儿，好吧啊，那包装出来的形象和他具体的一些形式是两件事儿，你还是要真实的感受。很多就像我们之前说物价其实在不断的升高，也有朋友就会说我没觉得物价升高，我还觉得现在便宜了呢，但是我们要看统计局的数字告诉我们物价是在涨的。我们说很多的人外流去了澳洲，那有人说我没感觉到，我身边没一个人润澳了，那我只能说咱们的交友圈子不一样。那我们来看国家统计的数字，海关统计的数字，确实我们的净移民是来到了历史的新低，走的人更多了，进来的人填补不了这一个增长的位置嘛，我们要尊重事实，对吧啊。好，我们再来看啊，包括说 Peters 也是如此，还是刚才那个总结吧，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这个压力是 Luxon 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越搞越大。你说工党，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工党不就借题发挥嘛，对不对？去鹬蚌相争，等于我工党得利。
4: 嗯，
2: 那游戏规则之中，对不对啊？我说句 到底的话就别拘着那个面子，何错之有，他是不是在为移民争取权益，如果鹬蚌相争，我们华人能够得到利益，以后在社会的地位，移民被尊重，甚至能更好的去堆砌中心之间的关系，我倒觉得乐意助之或者是帮之。
0: 嗯，
2: 好，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财经方面的数字哈。来给大家补充到的呢，是在石油方面，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是持续出现到下跌啊，下跌了6.47%，价格来到了75.14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上涨1.07%，价格来到4134.20美元每盎司。美股呢，三大股指都在回血之中，道指上涨1.71%，标准普尔上涨1.7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9%。看来美国在中东有新动作了哈，所以股市非常的敏感和敏锐。那么在欧元区呢 ，DAX 指数收报上涨0.77%，富时指数上涨0.20% ，CAC 指数上涨0.61%。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33%的。再来看汇率市场，纽币对澳币是1:0.84，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现在是小跌之后又有小盘啊，来到了1:3.93。我到底看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四，回到四？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5，更主要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新西兰本地的油价市场，91号汽油是3.06，那么柴油是2.72，95号汽油是3.24，98号汽油是3.37。当然，请注意，这是一个均价的标准，提供给您更多的参考。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来说油话慢慢说的部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之中，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那么在 Peters 的言论之后呢，现在还是继续的风波的发酵啊，今天也是一股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盘点。首先第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华人的票仓正在出现着巨大的转变，在不同的媒体采访和我们的各平台的表述之中，华人都在纷纷的对于这一次对移民事件的表达了自己的不可接受了。那么同时昨天在国会之中还有发生了全新的一幕，就是绿党的党魁 Chloe 对上了 Winston Peters， 对于 Peters 的用词谎言频繁出现，向议长表达了不满，认为议长在判断规则之时有失偏颇，因为如果是绿党或者工党用了谎言二字，必须当场道歉。但是结果是啊，议长 Jerry Brownlee 直接把 Chloe 是这个 这个推到了这个国这个就议会之外吧。那这个事件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在国会之中大家的讨论。还有呢，就是工党方面已经是誓言，本届绝对不会和优先党进行党合作。嗯，
5: 是的，这个昨日呢，29名太平洋女议员齐聚新西兰，来自14个国家太平洋地区的29位女性议员呢，是在惠灵顿交流参政经验，希望呢是推动更多女性进入议会和政府的领导层。
2: 好，另外新西兰看到的是就业市场，经济学家预计新西兰失业率依旧是维持着近10年的高位，建筑制造业持续流失岗位，而现在最大受影响的群体就是新西兰的年轻人了，就业没有办法实现，人员的外流，特别是青年的外流成为隐忧。
5: 新西兰零售业呢变相降薪，工资涨幅跑输通胀，零售业平均工资上涨1%，远低于4.1%的通胀率，不少员工虽然加薪，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开车的问题哈。那么在新西兰，大家觉得这个在路上的驾驶水平都如何？是不是路怒症越来越多？觉得不守规矩的人越来越多？请注意，这不是您的错觉啊。根据 AA 最新的调查提醒，新西兰司机平均交通规则的测试只有60多分，环岛打灯、公交车道礼让骑行者也成为了三大的知识盲区。
5: ANZ 银行呢宣布加息，房贷最高上调0.26%，继 Westpac 银行之后 ANZ 也宣布上调固定房贷利率，原因是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融资成本。
2: 嗯，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奥克兰的著名景点，也就是 Gold Island 山羊岛啊，这里白色的沙滩吸引了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来此浮潜，底下你能看到成群的鱼和漂亮的海底的自然风光。那么现在呢，Gold Island 的停车场也要开始收费了，赶上这个夏季的旺季啊，将会在3个停车场实施收费，所得的收入将会用于自然的保护，当然当地的民众是有望得到豁免的。
5: 新西兰地震频发，为何没有地震预警？新西兰的专家表示呢，新西兰具备相关技术，但目前仍未建立全国地震预警系统，主要是挑战不仅在于技术，也在于预警机制和公众的一个应对。
2: 是，我们经常会收到手机测试的报告，关于国家级的警告，但是真正大事发生之前收到的报告似乎都少之又少，到底我们的预警系统存在着什么样的盲点和问题呢？节目之中将会和您讨论。感谢您来锁定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每周一到周五为您播出。
6: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7: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 0927-72299。
1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向您问好了，跟您推荐一个好商家好不好啊？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Solace， 它是一个修车行，修车行呢它可以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认可他们的服务的，所以当您选择他们的服务的时候可以不要太担忧。那么同时他们还为您提供的优惠呢是定底费帮您直接补100块钱啊，所以少花了钱，现在这个物价各种紧缩，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到不少的家庭的。09826-1616 09826-1616。既然说到了跟车有关，接下来这个话题咱们就来唠一唠新西兰开车的那点事儿。今儿早晨啊，咱们说到了在路况之上，好家伙，早上光就是东南这一个区域就出现到了差不多有这个7-8起的事故啊。到目前为止给大家看一下路况，依旧在上面还是红彤彤的一片，你看几起事故，包括我们看到的在 Manukau Road 上面，包括在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的路段之上，事故依旧在处理之中。这都是导致着我们的城市的交通变得越来越慢，节奏越来越慢的主要的一个元凶。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现在在路上开车的很多人，一到下雨，一到下雪，一到这个阴天就不会开车了，一到拥堵的时候就完全的堵不动了，这不是您的错觉，主要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本身的规则就没有学得很好啊。嗯，那接下来这一条消息我们来说说 AA 的一份最新报告吧。
5: 是的，新西兰汽车协会 AA 的最新公告显示呢，AA 对535名持牌的这个司机进行了24道交通规则测试，结果呢，平均的司机仅答对16.3道题，正确率呢只有68%，而新西兰的驾照考试呢需要达到90%才能及格。更令人意外的是呢，开车几十年的老司机成绩并不比新手更好。
2: 嗯，好，我们来看，特别是一些持有海外驾照的人，曾经长期居住海外的新西兰的司机，对于本地的交通规则掌握的更差。到底是拐弯直行啊，怎么个让，进环岛怎么打灯，怎么不打灯，到底是遇到了 giveaway， 你有没有真的挺好，你有没有定期的去做你做一个司机应该有的检查，超速的问题是不是经常出现，变道的时候到底你要提前打火几秒，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掉头，如果你想原地掉头没有黄线的地方，你到底应该先怎么打灯再怎样来开，就这种问题简直在生活中层出不穷。
5: 嗯，
2: 啊，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比方说你前面有一辆车，他在原地想要像比方说他在一条路之上想要来做一个 U turn 往后转，他是不是应该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大家可以先来考一考。你前面有一辆车，他在你的前面，这旁边不是黄线，他可以 U turn， 他可以往回转啊，当他想要往右转的时候，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5: 打灯，
2: 怎么样来处理，往哪边打灯，往右打灯，是吗？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故，令我还是挺这个措手不及的哈。其实到底你是不是在后面很容易出现追尾，一般你要是追尾的话基本上是后面车的一个全责，因为你没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有一种情况不一样，我自己就遇到过，前面有个小年轻在开车，突然就原地的啊这个掉头甩尾往后去走，而且他前面还打了一个向左的灯，这就变成了我们变成相等于是两条线的一个平行了。那么警方到最后的一个判断，就这一类情况的一个处理就属于是前车的一个责任哈。你应该是先靠边，然后看到后面是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这样的右转和调。我说的是不是一个十字路口你合理的想右转的这个方式了，你只是说我在我自己的这一条道上啪一打灯就往后走了，是不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进环岛您会先打灯， 转进吗？您在出去的时候您会先打灯转出吗？经常你在环岛看着很多车，你都不知道它往哪开，它到底是要往直开还是下一个口它就出去了啊，心里都是暗骂一句，您倒是打个灯尝试一下。
5: 嗯，
2: 还有很多的司机是这样的，在想变道的同时脑子跟手已经是同步发挥了啊，我一边打着灯的同时我唰我就穿到了另外的一个道里边。
5: 嗯，
2: 有时候车距是很近的，早上车多的时候，其实都应该你先打上你的转向灯几秒，然后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汇入到旁边的一个车流，难道不是吗？对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这一场的测试之中，像是持海外驾照的受访者，平均答对的题只有11.5道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比例了。
5: 没错，
2: 嗯。
5: 就以下呢是几个容易翻车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进环岛到底怎么打灯，这是调查中错误率最高的问题之一。不少司机呢进入环岛驶出环岛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左灯右灯，甚至有人呢是全程不开灯。
2: 嗯
5: ，AA 呢指出错误使用转向灯不仅容易让其他车辆产生误判，也增加了发生擦碰和追尾的事故的风险。事实上呢，环岛打灯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其他道路使用者提前判断你的行驶方向。
2: 说得太对了，如果您认真的去学交规的话，进入了环岛您会出现转向，先要打灯进入环岛，下一口要出，提前的要打灯告诉别人你要进入，除非你是一个直行的状态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肉哥100婚呐、啊，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是我自己真的亲身经历过的、
5: 嗯、
2: 如果是单车道的话必须先靠左停车，然后再打右转向灯，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再进行到 U turn， 你突然在前面突然来了一个原地托马斯全旋着，那后面的车真的有时候是跟不上，再加上新西兰有很多地方的坡非常非常的大、
5: 嗯、
2: 这还是挺麻烦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包括很多的车辆特别是拥堵的，比方说像 Royal Oak 那个大五叉路口，每次进去可难，为什么？它的直径比较短，然后呢四方的车流又很多，你想要进去其实打灯是很好的一个判断、
5: 嗯、
2: 你比方说我隔着两个路口我看到这边，哎，他马上打左转，他就是要出我下前面的一个口，我右手边的这一个口，那你是不是你直接就可以进入到车道，速度就会很快、
5: 嗯、
2: 他也不打灯对吧，走到你旁边突然就转出去了，你说你早说呀、哎、你早说我不就早转进去了吗、哦、对不对啊？李子璇不一定平时能够打灯打得好，我已经从你的眼神之中看出了迷惑太可怕了，以后不能跟着这样的小孩开车是很多人啊，同时看到了公交车道，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他不敢完全的进入，也有很多人就长期把车趴在了公共的这个交通的或者是说公共车道的行驶的这个距离之上、
5: 嗯、
2: 其实您只要注意路边的牌牌就行了，那个地儿不是绝对的能停也不是绝对的不能停，它是有使用的时间的，您往路边看抬着头就能看见一小白牌上写着具体的时间，什么时间是必须保持着车道的一个整洁的，
5: 对
2: 对不对？还有遇到我这都说的是我自己脑子里面觉得看到人家那个开车不守规矩的，
5: 嗯，
2: 还有就是你旁边是一个公共车道，比方说 Greenland 到麦当劳的那个口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你左边手是一个公共车的就是公车的道路，但是你马上要往 Venture Hill 的方向去走，你必须要上左道。对吧？多久之前你上到那个道？我经常会看到有个人探个头，在那边开两下，觉得是公交车道，又再绕回来，然后一会儿又探出来。那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要求的，对不对？您仔细去看地上那个颜色，也可以看到公交车道是绿色的。当您靠近那个路口差不多50米的时候，您是可以安全的去进行到转入的。当然有时候车多，对吧？大家觉得我要不往那边站位就不行了，乱逃。我最害怕的就是这车在路上转来转去。反正我是特别保守的女司机啊，
5: 嗯、
2: 我想要去 CT， 好，我上一号高速公路，我就会数，好，我应该站到最左边的这一个道，一直走，或者我应该站到第二个车道之上。但是路上就有那个着急性子的人啊，我插一个框，左右右左头。文字地，然后我看到这样的车我就心里特别的害怕，
5: 还有其实中间那根线，
2: 其实中间的线还有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然后你就看那前车跟喝醉了酒一样啊、
5: 嗯、
2: 一会儿压着左边的线一会儿压着右边的线，哎呦太吓人了，实在是太吓人了、
5: 嗯、
2: 而且往往技术不佳还胆子特别的大、
5: 嗯、
2: 开得飞快 是吧？还有高速之上有一个危险的动作，就是频繁的踩刹车。跟在你后面的人多紧张啊！这个人后面一直在亮着他的这个刹车灯，你只能绕一条线，你真的要超过他，不然太恐怖了哈。是，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欢迎来吐槽一下，就说您平时在生活里面遇到的那些特别不守规矩的开车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在第三个误区之中，就是 AA 给出的误区，说是遇到了骑自行车的人的时候，你该如何的来处理。很多人啊，在新西兰开车是特别害怕遇到骑行者的。
5: 没错，
2: 我也害怕，
5: 我也怕，
2: 因为他骑车的时候不上坡嘛，他左右得晃，借着这个力，我特别害怕我的那个就是
5: 刮到他，
2: 对，我的这个镜子就会刮到他，好害怕。你也不敢超，也不敢怎么，他在前面他压力也很大，他觉得总有一辆车跟着我，
5: 对，开猛劲骑。
2: 是，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啊，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超车的时候啊，你应该保持着足够的横向的距离，转弯开车门之前，你必须要确认是不是有骑行者经过。很多我们教育小孩子的第一课都是，你开车门的时候先要看一看有没有车要来，不然的话，停在马路边咵把车门打开了，那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是啊，包括汽车的司机和骑行者之间不太能够共情和理解，所以几乎每一天都有类似的摩擦在发生的。
5: 没错，还有一个误区呢，是这个老司机也未必更懂交通规则。调查呢还有一个意外发现，无论驾龄是一年还是40年，大家的平均成绩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其中持驾照16年至20年的司机呢成绩反而是最低的，平均仅答对15.3道题。 AA 的这个汽车协会认为，不少司机长期依赖驾驶经验，却没有及时了解近年来更新的交通法规，因此容易出现会开车却不懂新规则的状态。
2: 包括大转弯小转弯这两年其实是有变化的，大家应该看，经常会看到遇到一个司机，他看着你看着他，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来走啊。是，这个也一定要注意，拐弯让直行这个咱们都不用去说了，对不对？所以新的规则我们也要时常的，就新西兰也就是人少，人要是再多点，道路之上事故将会变得更多。刚刚呢也有朋友提到了说新西兰如何给紧急车辆让道，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补充一下，我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这个补充啊，我也不是一个这个
5: 专业的驾考人
2: 员，我但是我觉得我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开车的习惯。我们经常会在道路上开车，后面有救火车，有警车，有这个
5: 救
2: 护车，对不对啊？我个人的逻辑是这样子，当后面他没有闪灯，而且它的行驶速度就是非常正常的在整个的车流之中的话，我认为你没有必要非得要停在一边让他先过去。
5: 对
2: 啊，他没有在执行紧急任务。但是当嗡嗡嗡闪灯开始，不管任何的一个开的速度明显很快，人家呢就是去救命的啊，该打左转向灯，找一个安全的适合的地方停下车，甚至是放慢你的车速，我认为是应该停下车的哈，让这些紧急的车辆先去走。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后面有紧急的这些这个车辆的驶来，第一个就是先打您的左向灯，然后观察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平稳的进行减速，尽可能贴着道路的左侧给人家让出来。你说这没路，没路你也往左边尽可能的挤出一线的空间，让这些紧急的车辆可以快速的去这个通行，那么应该让您的车是停下来的，好吧，看情况而定哈。那么同时你不能往右打灯啊，很多人后面车越急，你说我右边挺空的，我先往右边，不是这样的。而且一般在新西兰的高速路上，越是靠咱们行驶的这个视角靠右的道，它就是更快速的道。你如果开的慢点，我往左一点，因为很多的闸口你可以出去嘛，如果是右边，那你就是一路踩油门到底，人家就继续往前走了，所以右路是比较快。你说我是新手，您就别往右扎，您就尽量在您的这个线上尽量平稳的去行驶，注意真的不要经常踩刹车，太吓人了啊。是啊，那如果是对面行驶过来的紧急车辆，因为有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有出现到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尽量的还是向左的原则，靠着左边停车给人家让出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救人帮人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啊。好，那么包括这个 这个而且中间还有几个差别，比方说警车是你必须就后面闪了这个红蓝灯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去让行的，
14: 嗯
2: 啊，如果是一些助产师啊或者是出诊的一些医生啊，他们会有一个绿色的顶灯，那么您应该是尽可能的要靠边让行，如果是一些黄色的闪灯，那我最讨厌那个车了，它大叉叉巨亮，大晚上的时候我这散光加上点我都觉得我要瞎了哈，那您需要的是减速留意，你不用说啊，前面有个车在那边缓慢的走，我就跟在后面突然停在后面停一串，那不用，你小心的能够避让开，有的一些道路它打一个叉叉就是关闭了，或者前面有施工，
14: 嗯，
2: 您就把它绕开就可以了，不能说像那个笑话里面讲的，有一个人问司机，您怎么越开越快呀，对不对啊？你后面有一个那个警车都在闪灯了，你应该让，他说不，他在后面逼得我越来越紧，我开的就越来越快。那您就违规了，
14: 嗯，
2: 啊，就不行了啊，也不能够紧急的刹车，一定要先观察，先打灯，然后停下来。有时候想想这些问题是吧，都是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
14: 没错，
2: 你没想到 AA 这个调查一下让你觉得还有这么多人都听不懂这件事情，
14: 嗯，
2: 挺麻烦的。所以对于驾照以后什么 restrict 考 fly license 会更什么更放松，我是根本不支持。现在都这熊样了，以后再不考了，再各自监管了，再什么的，那这道路上就没法要了哈。是，也希望大家，如果您有任何的特殊的情况的处理，说出您的一些经历，给更多的人一些小小的支持，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嘛。
14: 没错，
2: 好吧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再继续回来。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再继续回来哈。接着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今天是整个奥克兰冬季有史以来记录的温度，预告的温度最冷的一天。明天的温度跟今天一样，提醒您一定要多多的给自己加一个外套，特别是早晚出门的人。反正我就是以我的窗户冻不冻冰为标准。然后就是你早上起来一出门，只要你车子启动的时候，它自动雨刮会刮一下。我一听，咯楞咯楞，好嘞，开始要开始除冰了。那天的话，尼莫还分享了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就是当你的窗户结冰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热水。很多人当时吹吹暖那个这个暖风啊，它一般就会化掉了。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如果真的是在像我的家乡是北方，子璇也是北方人，对吧？那就还蛮常见的。就要浇冷水，让它慢慢慢慢的可以快速的来进行到解冻。好，这是非实用信息啊，给难道的朋友一点支招。我接下来想说到的是，越是在冬天就越期待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季，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夏季啊，可能您去的很多很喜欢的景点就要收费了。比如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 Gold Island。 Gold Island 这个地方是山羊岛，它没山羊啊，但是这里面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浮潜的圣地。你说我不会游泳，不想下水，还可以坐玻璃船。那透过那个透明的船体，你可以看到鱼儿是游来游去。虽然这几年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现在的鱼群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当年啊，这个话说这个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去 Gold Island 的时候，我是着实的在潜下去的那一刻被这个自然而去震惊到了。你无法想象一个离奥克兰很近的地方，当你去浮潜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儿，会看到色彩斑斓的海底的世界。那么浅的水，对吧，你可以看到多样化的，有海胆啊，有一些寄居的生物啊等等，每一个人都是很享受那里白色的一个沙滩。但是这个很受欢迎的旅游的景点未来也要有收费了，但这个收费不是门票，而是停车场的费用。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得看它费用是多少，不然的话浮潜不是说我半个小时就可以啪脑袋扎下去然后赶紧出来啊。你再加上这个吃个午饭冲个凉，一般一停肯定是要停一天的。而且在我的印象之中，你要停的稍微远一点，不在停车场里面，平时你旺季的时候去路边都已经是路肩上都停了很多的车，未来的话会不会都不愿意停到停车场里面，对于当地居民我觉得还是蛮大影响的哈。
6: 是的，这个新西兰保护部呢表示即将对奥克兰的山羊岛实施收费，停车收费呢是包括山羊岛的三个停车场，当地居民呢可申请豁免。这个发言人呢也表示收费停车预计将在今年12月正式实施。
3: 正好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大家去的人最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悠长的假期 期。如果您不出国玩的话，这周边的这些热门的景点都是我们很喜欢的哈。那包括现在这一个举动，也是希望能够缓解到停车的拥堵问题，提高有限停车位的周转率，同时也可以为自然保护的工作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了。那当然，相关的收入也会重新投入到奥克兰地区以及全国各地自然保护的项目之中。
6: 是的，这个环保部呢也表示说，将在今年八月呢与当地社区展开沟通，征求大家对停车收费标准的这个意见。这个他们也表示呢，关于停车收费的方案的公众意见征询呢将于九月结束，最终的收费标准将在十月份正式公布。
3: 来看一看吧，一停就必须是大半天的停车费用是如何来进行定价的。你会因为停车场收费而就不愿意去到这些景点吗？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教堂湾是吧，
6: 大教堂湾，
3: 大教堂湾也都是慢慢的会变成收费的项目了。二十年前来新西兰，我印象特深刻，我妈当时感叹说，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环境，这么漂亮一个国家公园，棚口都没有收门票的，也没有人卖矿泉水和茶叶蛋。未来的话可能不一定啊，之后的二十年会不会有更多的转变呢？啊，小卖店推着车也出来了，停车的费用也交上了，门票也开始收取了。但是这些费用啊，只要能够投入到新西兰自然的保育之中，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太多了还是挺引人反感的。
6: 没错，
3: 但这是个大趋势，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告知。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公布一下到底是收多少钱哈。好，刚刚在说到了紧急停车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紧急车辆给他们让道的问题。也有朋友特别的补充到说，有人啊看到绿灯过十字路口就会特别不留心，我就直行嘛，绿灯行嘛啊，但是前面的车子很有可能会因为紧急车辆的靠近突然的踩刹车，这样的车子很容易追尾，所以要留神来听有没有警笛呼啸而过。我觉得只要您开车用心就行，开车不用手机真的是应该的。
6: 没错，
3: 我看到过太多奇葩开车，你看过什么奇葩的开车的人吗？还是你开车就完全不看周围？
6: 当然得看了，
3: 得看啊。你看过最奇葩的是什么样的？
6: 就是在那个一号高速上，然后一个人骑着中线开了好久
3: 好久好久
6: 好久好久，
3: 我看到都是绕的，你知道吗？左右右左。我还看到过有人开着敞篷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华人阿姨啊，我也不知道人是不是在拍纪录片。一号高速公路之上，双手伸起拉着一个丝巾，还来了一个拖尾，特吓人。我当时跟在后面，我在想，我的天哪，能不能去一个风景更优美的地方？
6: 辣眼睛，
3: 就不是光辣眼睛，因为我觉得很不安全，我甚至会很担心他的这个丝巾会掉下来，然后糊在我的挡风玻璃之上，这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儿。我还遇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是，你看有很多主路之上，这件事发生在 Botany 的地方，就在很多主路之上，他们不是也定期的会扔一些垃圾箱出来吗？然后风很大的时候，很多垃圾箱就会倒了，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大的纸箱子就被吹到了路中间。然后你开车的时候，由于前车过去它的气流很猛，那个箱子就有可能会飞起来，然后可能就很恐怖。我真的见过飞到比车头还要高，我当然很担心，我觉得它就会呼卡在我的车里边，或者是呼到这个车的上面。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方便的地方打灯停车，安全的地方哈，然后走下来把这个纸箱子给它归到旁边去。你不一定别人会做，那你就自己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6: 对
3: 啊，为下一个行人做更好的铺垫了。前面的车其实在交规之中都有规定，你后面的车和前面车要离多少的距离，但是平时生活之中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那都一个一个，不然你天天被人加塞儿，人一看哈，留了一百多米哈，插进去是吧。我最害怕的就是不打灯直接并线的。我会让你的，但你能不能打个灯让我也知道知道啊。好，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地震。前两天地震你有感受到吗？新西兰是有地震的，那我觉得还远远没有到，在奥克兰的朋友远远没有到说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新西兰是一个地震多发带，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也有很多的抗震的概念和急救的一些动作的基础知识，但是我没有，我在这边生活这么久，我也没有特别明显过哪一次大 震动。
6: 对，
3: 但前两天那个四点几级的一个地震，我还是挺有感受的，因为它跟震源啊、震中啊、地源的深度都有关系。但是没有手机收到任何的预警，甚至我在本地的消息中也鲜少看到特别多的报道。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新西兰的预警系统到底它是怎么工作的，好不好？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

0: 大家也分享了自己遇到的奇葩情况。我刚才那丝巾我觉得就够扯的了，大冷天的开什么敞篷，只举什么丝巾呢，怪吓人的，又不结婚。我看过去还特别看了一眼，也不是结婚婚礼现场的这个状态啊。好，YouTube 之上有朋友是这么说，他说我在一号高速公路上碰到过一个车子从我对面开了过来，还是在晚上，非常非常的惊讶。你就在想是我开错了吗？就反正我是遇到事儿先反思自己，然后我想我们开错了吗？
1: 怀人生了都。
0: 我还遇到过倒车的，在高速上倒车，你说能行吗？人在那个路道边上自己一点蹭着往后开，对，也没有那个小货车后面的请注意倒车，一点点往后蹭，过了那个匝道了，他就原地靠左停了下来，然后看着那个车流一点点往后错，希望能够不错误。你往前开两步再转回来，没花多长时间哦。哎呦，太吓人了哈！好，再来看到啊，也有朋友是这样子分享的，一号群里面的朋友说大姨，说有一个朋友吧，开车十多年了，还不知道远光灯近光灯的区别，问题是他还总是晚上出去打麻将。远光灯
1: 太可怕了，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很多的车都是自动设定的，我发现我的车有这个问题哈，就是他那个远光灯老是自己亮起来，
1: 特刺眼，
0: 就你在那个屏幕上你会看到你的那个灯打开的标，还有一个蓝色的远光灯的标，我就想它怎么老自己打开，可能是我设定的一些问题，但是你意识到了上车你就会提前检查它，把它关掉。
1: 嗯，
0: 但真的现在在晚上开车，尤其路又很挤，然后乱糟糟的，对面的灯一个比一个亮，哇，我觉得就一路开过去说眼睛的问题还是怎么着，我觉得真的就你恍惚之间你完全看不到路上那个标识了都。嗯，对，就特别可怕哈。嗯，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尤其是在学校送孩子路本来就堵，很多的华人家长开车简直了啊，龟速行驶不说，两边的空间能开坦克过去，他们干脆停下来一点点蹭过去，驾驶技术不好还非得要开个大车，后面的家长一顿摇头，停在路中间放下孩子的大人，我也有遇到过，那中巴尖马路中间就直接上人了，直接就下课了，太吓人了。嗯，就我这是真的，而且你黄线你不能停，为什么？因为人家那家里面出来，在他的那个 vehicle crossing， 他看不到别的地方。哦，停车有一个要注意的哈，您知道，如果停车的时候，您不能说这是一个 vehicle crossing， 这个喇叭口，这个车道出来，你不能说我怼人家口停，那您这车是要被拖走的。如果人举报您，您是要被拖走的，您必须得留出来1.5米，如果没记错这个数的话，您得留出一定空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让人家车可以拐弯，还有视线不要给人家都堵死，那黄线不是白画的啊。我们的感同身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停得远一点，走两步，孩子锻炼身体，咱们自己说实话也溜达溜达啊，没那么着急，都在那堵着抢着见缝插针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啊。好，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开车的问题，奇葩的事继续分享啊。然后有朋友说刚才不是分享他在一号高速公路上看到对面开过来了车吗，说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喝多了还是吃菌子了，对面会飞过来。然后呢转着说自动远光灯会打开，但是探测到对象有远远的有车灯也会自动关，对，我也是知道是这个，但是咱们还是会担心，就怕打这个灯太大了让人家觉得看不清，因为也可能我出门的时候没那么忙，我总觉得你一下能打到好远，然后总觉得会影响到别人，但人家没考虑到会影响我，我就觉得会太亮了，如白昼一般，是吧？
1: 对，
0: 轰鸣的响着就过来了啊。然后继续，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国家的预警的信息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是在地震带之上，新西兰我告诉你在国际之上的危险指数很高的，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火山又有地震各种地质的问题，我们的地壳运动就是很活跃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作为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西兰每一年记录差不多有20000次的地震，平均每一年啊还会发生一次6级以上的地震。嗯，我自己在新西兰生活这么多年，我就前一段时间那个4.8级的是感
1: 受到
0: 了。
1: 嗯，
0: 我后来想想那肯定是地震，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是和地震的时间一样，我以为是我的生物钟，
1: 嗯，
0: 5点多我就醒了，醒来以后我觉得怎么那么晃那么晕呢， 我想可能是我没有睡醒的事儿，我就继续睡了。后来。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应该是地震的问题。我倒没有看到明显东西晃，但是我能感觉到床和我自己的头有点晕晕的。嗯，是。那我们看啊，现在在新西兰，您知道吗？我们作为地震最频发的国家，我们是没有全国性的地震预警的系统的。继续介绍，
1: 很恐怖，
0: 很恐怖的一件事儿哈。
1: 日本有，然后在这个过去十天内呢，新西兰的多地也是接连发生地震。
0: 嗯，
1: 7月25日，在这个北岛小镇呢，也发生了5.9级地震。8月1日呢，在这个南岛提阿努连续发生2次地震。8月2日呢，北岛东海岸提阿罗哈又发生了5.7级地震，多地呢是震感明显。频繁的地震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为什么日本能提前几秒钟收到预警，而新西兰确实做不到。
0: 嗯，
1: 对此呢，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地球研究协会首席科学家呢，近日也接受采访，并表示，新西兰并非是没有相关技术，而是现阶段并未建立全国性的地震预警系统。他这个发言人也介绍说呢，地震预警其实主要依靠一个原理，就是地震发生后最先到达的是最快、速度最快、破坏力较弱的地震波，而真正造成剧烈摇晃的地震波呢，是随后才会抵达，也就是大家理解当中。
0: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日本和新西兰都爱地震，人日本有预警，我们就没有啊。那日本利用的是遍布全国的监测设备，监测到最初的地震波之后，它就会计算出震源的位置、规模、影响范围，并且会在强震到来之前能够为地区争取出来几秒甚至是几十秒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那么新西兰为啥没有啊？因为新西兰速度慢啊。新西兰目前呢是已经具备了监测地震波、分析震动强度和评估灾情的技术，不过这些技术都是事后诸葛亮，因为是在地震之后发生的响应，它不能够提前向公众发出警告。那么到目前为止，其实新西兰也在努力的就是说学习或者是说 update 之中，但是这新西兰速度咱就不敢恭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事前预警。这地震不就应该事前，但是你说这个黄金几秒、黄金几十秒，我觉得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不然咱们，反正我对于这个社区，就是这个紧急的这个手机的警报，我认为就是测试的时候特别特别响，
1: 对
0: 啊，到处乱响，关键的时刻一次没用上。之前有一次不是发了好多好多的那个测试的信息嘛，就说什么大洪水要来了，后来大家说就这我也没感受到大洪水，总理站出来说你看我们这一次实施的太棒了，太成功了，是吧？结果转天没几天之后，啪，又一波猝不及防，一个警报没收到，那反而是造成了巨大的房屋的损坏呀，洪水的一些这个干扰啊，还是天气没发威，咱们的预警喊得大，你真的是发威了，能不能每一次都挡得住，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
1: 没错，这个发言人呢也说，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民防和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调配救援资源。他也认为呢，这个难点并不是技术挑战。他指出呢，日本的预警系统不仅能向民众发送警报，还可以自动让高速列车减速、停止工业设备运行等。但在新西兰呢，如果未来也建立类似的系统，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攻破。他说呢，如果能够提前几秒甚至几十秒发出预警，大家呢会如何理解这些信息？他们会不会采取正确的避险行动？他表示呢，目前研究人员仍在探索这些问题，希望未来呢找到最合适新西兰的一个方法。
0: 好吧，只能一个微笑，未来可期。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更多的本地消息。这两天很冷，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一个外套在自己的车上，开车还是要多注意。如果您今天听到的这些交规都觉得自己没有答对答案的话，也不妨可以去阅读一下最新的交通规则。不光是对我们自己，不光是对他人负责，更多的也是对自己负责，是吗？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装置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
0: 解释。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我像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我说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2: 是
1: 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2: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
1: 是
2: 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2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2: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一，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呀。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个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嗯，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嗯，

0: 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1: 嗯，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嗯，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
1: 嗯，
0: 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